0: 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9月17日是世界骑行日，连日来我市广大骑行爱好者驰骋城区绿道，穿梭太行山间，用滚动的车轮丈量城市脉络，感受城市生态之美，共建自行车之城氛围愈发浓厚。
0: 近日，湘都区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大厅里，邢台市木百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拿到 OPC 营业执照，成为邢乡河工大数智 OPC 社区的入驻创业者。
1: 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19轮赛事将于9月19日19时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本场呢是邢台赛区第10个主场赛事，邢台队坐镇主场迎战邯郸队。
0: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1: 17日8: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日前，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也有传言零钱通、余额宝将无法再直接用于付款。记者采访了解到，这类信息是误读，消费信贷产品、货币基金等资管产品需要与银行卡等支付工具区隔展示，消费者呢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1: 为更好适配广大市民的骑行出游需求，骑行友好公交专线调整发车班次，新运营时间调整，为方便市民夜间前往湘湖观赏国际灯展，进一步优化夜间出行服务。自9月18日起，公交505路夜班终点站临时调整至湘湖。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限行尾号5和0，周五了，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整体道路通行情况还可以，
1: 看好了再说。
0: 个别路段整体还行。

0: 就还是钢铁路啊，最近这段时间呢，钢铁路沿线呢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目前是集中在八一大街的交汇处，从利民街一直到中心医院门前位置，这个北向南行车量比较大一点。另外呢，南向北是从这个兴苑小区到八一大街这个路段，这一段儿
1: 这一搁节
0: 啊，建议大家呢还是走太行路吧，因为太行路还是比较畅通的。
1: 哎，同样整条八一大街的沿线呢，比如说八一大街和育才路的交叉口是西向东，也是在医院门前出现了压车。那么八一大街呢和冶金路的交叉口，从四右门前一直到了两边路口的位置，东西双方向都是出现了压车。各位，
0: 小宝宝们上学都是在8点左右，是吧？
1: 得多哄一会儿嘛，最起码对吧？
0: 在中兴大街和首经路的交汇处，南北双方向也是有轻微的压车缓行，两个灯时可以正常通过。
1: 其他的路口路段呢，则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了。
0: 是的，我们说的畅通就是一个灯时您就能通过，
1: 正常过，正常过，正常等，正常过，不建议大家绕行。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哪首歌能代表您最近的一个状态呢？从歌词、歌名或者是这个歌手的一种感觉，反映一下您最近的这个状态，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刚刚呢是还了三首债了，还差一首。
0: 跟大家一起欣赏，怎么能要还呢？
1: 还
0: 有橙子说的
1: 松松，还差一个松松，
0: 有心情放松的这种感觉。
1: 对，稍后马上拍着了，橙子。可乐，哎，你俩想象力真丰富啊！那是课间休息时候老师放的歌，被我们从歌单里边挖出来的，听着还可以。是我们刚刚放的那个吗？
0: 对，就是那个不同的花都有花期，都会盛开，就是这个感觉。李先生强烈推荐《回春丹》的《鲜花》，这是一首有故事、有能量的歌曲。
1: 我的心呐、啊，我的心呐、啊，整栋都出租，处处都给你。
0: 前两天我刚看到一个视频，有一个小男孩就是走到这个乐队主唱的跟前儿。你为什么把车卖了？
1: 你为
0: 什么？他一开始都没有反应啊！小男孩又问了一遍：你为什么把车卖了？
1: 对，因为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可惜我把车卖了”。
0: 对，然后这小男孩也是啊，为什么你把车卖了？后来这个主唱也给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回复，就是因为要换钱，我要去演出，给更多的人唱歌听。就是也很正能量的一个回复。
1: 而且呢，就是听他唱的这个，对吧？西蒙，听刘西蒙唱的这个呢，一听就知道。是卖便宜了，
0: 心痛的感觉。
1: 卖便宜了，卖便宜了。
0: 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听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哪首歌能代表您最近的一个状态。

0: 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两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哪首歌能代表您最近的一个状态呢？这首歌从歌名或者是歌词，从歌手的一种唱歌的感觉，您觉得哪首歌能反映出来您最近的一个生活状态，一种感觉，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就可以来留言分享了。
1: 歌名想不起来的话，咱唱一段都成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WW 说今天适合听王菲的如愿。
0: 是，这盛世如您所愿。
1: 哎，是，
0: 一会儿我们一起来听。小丑鱼，临近双节了，有一首歌特别能代表我现在的状态，是肖央的不想上班。
1: 后边这段唱出来。
0: 我不敢，我怕唱太有感觉。
1: 各位不是
0: 突然间入戏了怎么办？
1: 不是唱的不好，是唱的太有感觉。
0: 这首歌什么唱太有感情。
1: 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
0: 老板不用对不起，来就行。
1: 沧海一满脑子都是 OAOA 的旋律。
0: OAOA 不是快张开你的嘴。
1: 听过这个歌吗咱们？
0: 没啊，我听过 OAOA， 但是没听过他这个 ORA。
1: 对，是五月天的那个 OAOA， 那个 ORA 是。
0: 那不是一回事儿。
1: 啊，不是一回事吗？
0: 是那种那个 DJ 感觉的那种歌吗？我不知道啊，一会儿我们得审定一下、可以放的话再放。
1: 那这个歌放吗？
0: 我们先放。

0: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周五限行尾号5和0，各位早安，我小五。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哪首歌能代表您最近的一个状态？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北京时间的8:38，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也不用绕行，没有什么可绕的。
0: 都是畅通。
1: 那这个点儿基本上都到单位开始准备上班了。
0: 继续来关注大家的留言，刚才放了有一首歌是如愿，
1: 如愿放了，
0: 对，温
1: 暖，然后还有这个鲜花，鲜花也放了，对吧？包括很多朋友都已经说到了，你看第一开始 WW 说到了，说今天真的特别适合听这个如愿这首歌。
0: 温暖也说了，就放的这首歌如愿，希望我今天能如愿。今天温暖有大事要办，可能是。
1: 所以温暖最近不是特别如愿是吗？
0: 如意如意，按你心意，马上显灵。
1: 那么说出来的蛇精的台词儿啊，
0: 你别管那，就是能如愿就行。
1: 那怎么着？我应该配合一起张嘴，应该带，快还我爷爷！
0: 你还是隐身吧。
1: 就是嘛呢？你这说出点蛇精的台词，
0: 心想事成，万事如愿。
1: 尤其是画面最深的这个蛇精啊，这一边呢在扭着摆动着身体。
0: 行了，那后边就不用讲了。
1: 哎呀，拿那个玉如意在顶着脑袋上，如意如意。
0: 这么好的法宝怎么到他手里了？这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
1: 你说的是他管是身体啊，还是怎么着？
0: 不管怎么说，怎么都落到坏人的手里了呢？
1: 沧海一那个我日啊，刚我们听了一下哈，就是不太合适，也
0: 可以再选一首其他的歌，
1: 也兴许是我们俩没找对，
0: 对，可能找的版本不太对，
1: 找的版本不太一样，
0: 不太合适。
1: 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哪首歌能代表您最近的一个生活的状态？看您生活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是开心呢？是欣喜啊？是稍显忧郁啊？还是略微深沉呢？
0: 还是充满期待呀？毕竟这个月还是挺美好的，有3天假期呢，过完这个月有7天假期呢。

0: 大家美好的祝愿送给大家。你这么一说，好像一点也不是特别期待了。
1: 别这么说，你下周六我们有活动，朋友们。就是怎么说呢？您看啊，就是这个月的三天假期，下个月的安排出去了七天假期，安排出去五天。你说什么时候的假期跟咱有关系吗？
0: 就跟大家一块乐呵乐呵，只要大家来我们就高兴啊。关键是还有一点什么呢，各位，就是让我和条我们俩这个心里边一直愤愤不平的一件事。
1: 哪件事啊？
0: 就是我们每次忙完假期，活动做得特别好，特别成功，然后呢领导也特别开心，
1: 夸上了呢。
0: 然后我们的
1: 特别好，
0: 听众呢也特别满意，然后每次做完活动之后，我们的
1: 总监当天晚上都会说，那后边这几天大家调休，对吧？大家来调休，然后完了之后呢，大家括弧里边没包括我呢，是吗？
0: 这个大家括弧里边呢从来不包含润田和小虎，因为什么呢？
1: 还有其他主持人也不包含，
0: 这个早高峰该上的上，节目也不能空窗，这么一说调休也不能空窗了，
1: 是早高峰也能替，晚高峰的替，明天替完了早高峰再去替晚高峰，
0: 咱们得还你这么一算的话，其实也 调休跟咱没多大关系。
1: 一会儿我就把这一段截下来发给总监，赶紧啊，尽量加油，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哪首歌能反映出来您最近的一个状态，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0: 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国际品牌城市手电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CK、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500，各位早安，我小虎。
0: 西西今天出门晚了，赶上个尾巴，拜拜喽，就把我们结束语都给我们说了。
1: 就是
0: 那你说了，我们说啥？
1: 为什么每天那么晚呢？
0: 你是他领导啊。你还质问上人家了，你给人家开工资啊？
1: 不是，你每天早起俩钟头。
0: 早起俩钟头没你什么事儿了。
1: 8点，
0: 以后坐在你这个主播的位置上。
1: 8点早往前数俩钟头，6点。
0: 嗯，
1: 哎，能把咱节目听全话了？
0: 那行，我们节目是7点到9点，7点就开播了啊。昨天好像是7点之前头里就出发了，今天真是赶上个尾巴。
1: 哎。
0: 好了，朋友们，这周呢，因为是要调休的原因啊，所以周日是上班的，来提醒一下大家，可能你们公司也会提醒你们，但是我们该提醒也提醒一下。明天休息一天，周日和大家接着见了哈。
1: 哎，谢谢我们润田老师的提醒，真棒。
0: 不能让你今天过得太开心。好了，朋友们，稍后9点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26528852。
1: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011号。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阴转多云，白天西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29到31度，最低温17到19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9到32度，最低温17到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那么多云见阴，白天西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温28到30度，最低温20到22度。也是听大家最近啊早晚偏凉，大家外出的话多加一件外套。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与邢台交通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教师朋友们注意了，尊师优居特惠月9月10号正式启动，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住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优惠截止10月7号，详情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公众号。月满全城优居邢台，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号到27号落地邢台博物馆广场，现面向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参展招商，品类包含房产、汽车、金融咨询、新能源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汇聚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老字号等特色业态，现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0319-3098-086。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你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早报。那么首先来看今天的限行提醒，今天呢限行尾号5和0，车牌末尾为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限行区域是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的合围范围，包含4条道路，新能源绿牌、公交、出租车以及各类特种车辆是不受限行的。

0: 出行方面有两处调整，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受仁泽区十里亭路段施工影响，104、105、303、314、315路多条公交双向绕行，部分站点临时取消。另外，从今天起，公交505路夜班线路优化，终点站调整到湘湖，方便大家前往观看咱们行湘国际灯会。南小郭东和湘湖双向设置夜间固定发车点，票价依旧是2块钱。下面关注城市建设消息。那么邢台南水北调配套重点工程地表水厂已经完成初期试水，土建工程验收合格，接下来会推进设备安装和联调，建成之后会进一步完善咱们本地供水保障体系。京港高铁熊商段已经进入初步验收和安全评估阶段，距离开通越来越近，咱们邢台的清河西站主体和配套基本完工，未来从这里到雄安大约1小时，到北京仅1.5小时。另外，我市也在推进 OPC 特色社区布局，相关建设标准扶持政策也在研究制定当中。楼市板块，尊师优居特惠月活动还在持续，一直到9月30号，教师认购可享受房款直减，乡村教师有额外补贴、优先选房等福利。那么中秋住房博览会现场认购还能叠加3000元的优惠，教职工家属买二手房中介费是减半的。9月25号到27号，住博会中秋换新季将在邢台博物馆广场举办，商家参展招商的咨询电话3098086。今天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房产说法栏目准时开播，邀请到的是河北小阳合众律师事务所孔江梅律师，解读828房地产新政。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视频号也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楼盘动态，9月19日，凤林天阙将举办首场业主活动，开设乒乓球和沙龙公开课。招贤地产团队也赴红树长河湾项目开展实地考察交流。来关注生活资讯。威县中医院从10月1号0点起，院内停车开始计时收费，2小时内免费，部分特殊车辆凭证免费，社会车辆请在此之前驶离。本周末，也就是9月19、20号，中国青少年公路自行车联赛将在内丘扁鹊湖开赛。那本周末各类公益研学活动很丰富，郭守敬纪念馆寻迹郭守敬沉浸式研学9月15号上午开启，面向6到18岁的青少年，名额有限。另外也是提醒大家，咱们邢台市图书馆当天上午还有《弟子规》的主题阅读分享会，9月20号下午的3点钟，图书馆还会线上养生讲座，带大家了解八段锦呀、太极拳等传统的功法。青少年宫10月2号还将推出茶文化亲子的户外课堂，也是欢迎大家参加的。
1: 听说现在老师买房有特殊优惠，是真的呗？
2: 是真的，邢台市房地产行业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已于9月10日教师节开启。
3: 买新房房款直减9100元，双教师家庭再减1000，
2: 多重优惠叠加，最高可减20100。
3: 购买二手房中介费直接减半，
2: 优惠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详情咨询2110114 2110114。
4: 选好房，试新车，淘好物，逛市集，
3: 有一个地方3天全部搞定。
5: 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日至27日，邢台博物馆广场盛大启幕，
3: 品牌楼盘集中亮相，统一优惠5000元。
5: 旅居房车、新能源汽车现场体验，
3: 金融机构驻场解读最新贷款政策，
5: 家居家电非遗好物文旅市集，跨业态一站式消费，
3: 中秋3天等你来逛。

0: 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那么教师朋友们注意了，尊师优居特惠月9月10号已经正式启动，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元，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元，住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优惠，截止10月7号，详情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月满全城优居邢台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号到27号落地邢台博物馆广场，先面向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参展招商，品类包含房产、汽车、金融咨询、新能源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汇聚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老字号等特色业态，先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0319-3098-086。今天是房产说法的时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河北小阳合众律师事务所的孔江梅律师来做客直播间。孔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孔律师来做客直播间。8月28号的时候，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了房地产新政，大家俗称的828新政。一时间吧，这个网络上各种解读也是比较多，满天飞。有人就说，那以后是不是全部不能买期房啦？也有人说，你看房贷人人可以贷40年了。还有人就说买房以后可能再也不会烂尾等等。但是这里面到底哪些是真，哪些是谣言呢？今天我们也是请到咱们专业的房产律师，和大家一起把政策讲透，结合法律规定和咱们现实案例，帮咱们普通购房者来进行避坑。所以说，欢迎孔律师来给我们分享咱们828房产新政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好吗？
2: 好的，好的。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828新政，它的文件依据呢是这个住建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它的文号是2026-3号。还有一个文件就是央行的这个金融监管总局共同发的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意见。它的文号是2026-171号。
1: 对
2: 啊，828新政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楼市刺激的政策，是房地产制度层面的改革，核心是保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坚持新老划断，平稳过渡，不是一刀切。
1: 对，
2: 很多网上的短视频都是断章取义。
1: 对，
2: 今天我们来结合新的政策文件、民法典和一些真实的案例，把老百姓关心的问题给大家讲清楚。
1: 好的，那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关键点，首先要怎么来区分你刚才说的有老项目新项目，可能很多老百姓还是不明白不了解或者是搞不懂的，这个该怎么来区分呢？
2: 对，主持人，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区分的核心证件它就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那
1: 个
2: 政策实施前呢，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属于老项目，沿用的是旧政策。那新出让的土地已经出让、但是没有办理这个证的项目呢、也就是没有办理这个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属于新项目、执行的是828的这个新规。那大家还是不很清楚。
1: 对，
2: 那有的是在两者之间，这个我怎么办呢？
1: 对呀、
2: 那我们现在说一个案例，就是说某楼盘26年8月20日拿到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哪怕你是9月份才开盘，或者是11月份才开盘，依旧是老项目，不受新规的约束。
1: 对，就是理解的是以828为这个时间节点，8月28号之前拿的建设规划工程。

0: 规划许可证都算老项目，对吧？
1: 对
0: 你哪怕8月27号你拿到这个证了，但是你拿到这个证你说我还没开盘呢，那没关系，你还是按咱们的老项目来算，对吧？
1: 对
0: 不受目前的一个新规的约束。那接下来咱们进入老百姓可能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比方说第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说新政啊是不是直接取消了咱们商品房的预售，以后全部只能买现房呢？
1: 对这个问题的话，它不是一刀切取消的这个预售，
0: 嗯，
1: 政策的原文是有序推行现房销售，
0: 嗯，
1: 提高预售门槛。
0: 哦，人家有两个字叫有序推行。
1: 对，
0: 嗯，
1: 啊，新规下如果说新项目要卖期房，
0: 嗯，
1: 它必须是单体建筑主体结构封顶，
0: 嗯，
1: 才可以办理销售许可证。
0: 嗯，
1: 再也不允许说挖了坑、挖了地基，然后才盖两三层，
0: 对，
1: 然后咱们就卖个楼花吧。
0: 对对对，
1: 这样是不行的了。
0: 在很多年前这样的情况确实有的，就是像刚才咱们律师说的，可能真的是刨个坑，但那房子嘁哩咔嚓的大家就已经买了，而且把那个房款也都交了等等吧，有这样情况，但现在是不行的了。
1: 对，之前有很多是挖了坑、盖到三层有预售证就开始卖。 卖完了以后一边是还着房贷，然后是一边等着这个楼房盖好。
0: 对，
1: 但是盖到半截有时候就出现一些问题，就盖不动了，烂尾楼。
0: 是，
1: 但是这时候老百姓仍然要还房贷。
0: 哎，
1: 所以呢我们这个新规就是保障老百姓的权益。那现在的这个新出让的土地未办理规划许可证的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经拿到规划许可证的老项目，继续按照老规定执行。这有分新规定和老规定。
0: 好，
1: 不强制改制成现房。
0: 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例子案例给大家来举一下呢？
1: 比如说你2026年9月新拍到一块地，没有办理规划许可证，开发商优先做现房销售，
0: 对，
1: 房子建好再卖。
0: 对，你像这样的他就得现房销售了。
1: 对，那我们再说一个这个另外一个案例，就说某楼盘是8月25号取得的规划许可证，即便是现在还没有开盘，等他开盘的时候依旧是可以用老政策
0: 对
1: 卖期房。
0: 是的，因为他是在828新政出来之前拿到的刚才您说的规划的许可证，你可以按之前的政策来进行卖，你可以卖期房，你不一定非得要卖现房，对吧？
1: 对，
0: 那咱们的这个预售资金监管有没有一些变化呀？你像咱老百姓交的这些首付呀贷款呢，还会被开发商挪用吗？
1: 这也是我们828的一个新的亮点。新政明确规定，购房首付款、银行按揭贷款全部进入官方监管账户，不直接拨付开发商，按照工程进度拨款，专款专用。这次可真正能达到专款专用啊！只有达到了施工节点，开发商才能够申请拿钱。这是一个什么法律逻辑呢？就是按照民法典的合同编，开发商如果挪用资金造成了项目停工烂尾，购房者有权解除购房合同，要求退还购房款并主张违约金。这时候钱在我们监管账户里面，是不是退钱就更方便了？
0: 对呀，不存在任何说被拿去挪用的这种风险，让大家把这钱打到监管账户就是为了保证咱们资金的一个绝对的安全。
1: 对，
0: 有没有一些相关案例呢？
1: 有。在过去的部分楼盘里面，他的购房者首付贷款直接是打给开发商，
0: 是
1: 资金挪用了去干别的项目了，
0: 对，
1: 造成烂尾的，屡见不鲜。
0: 是，
1: 然后购房者一边还房贷，一边拿不到房子，新规下，这个新项目的资金闭环从源头就减少了这种风险。
0: 哎呀，这个真好啊！我觉得这给大家买房真是，怎么说？注了一剂强心针，你就放心的去买吧。像您说的，如果房子有任何问题，这个钱咱还能返还给咱。像之前的，就有些朋友深受这个其扰，然后痛苦不堪，甚至我听说过有因为房子烂尾交不了，然后甚至连孩子的婚都结不成的，真的是有给这整个家庭拖入了一个深渊。他不是说这一件事情对一个人影响，他是对一个家庭的影响，因为买房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有的时候要掏空父母的钱包，所以这样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呀。
1: 对，就目前来看的话、
0: 嗯、
1: 还有很多就是说烂尾的楼房然后起诉了、
0: 嗯嗯、
1: 然后目前还拿不到钱的、
0: 哦、
1: 然后仍然还着房贷的仍然有很多业主、
0: 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啊
0: 嗯、
1: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个内容，就是老项目仍然执行的是当地原有的监管规则、
0: 嗯、
1: 啊，不直接套用新规。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嗯，那有些朋友就在问啊，说是不是买了咱们新规的房子就100%不会烂尾呢？
1: 这个制度呢，它是降低了风险，但不等于绝对的零风险。
0: 嗯，
1: 监管账户是资金的保障，但如果说开发商出现了重大的债务，
0: 哎，
1: 项目出现了其他的客观问题，
0: 嗯，
1: 依然会有风险。
0: 哦，
1: 买房依然要考察开发商过往的、
0: 嗯。
1: 交付口碑，
0: 对，你一定要把他的这个资质还有他的这个债务情况了解清楚。像您说的，以前有过烂尾的这种楼盘的这些开发商咱碰都不碰，对吧？但以前但是在邢台口碑特别好的交付了这么多个楼盘，大家住进去舒适度也比较高的这些开发商，您就放心去买吧、
1: 嗯、我们在百度这个上就可以查到、
0: 嗯、
1: 哪个开发商他哪个公司、
0: 哦、
1: 然后一搜完了以后一看、
0: 哦、
1: 风险预警4000多个、
0: 哦，
1: 那你还敢买他的房吗？
0: 哎，这点好。
1: 对对对，
0: 嗯，还是跟大家说啊，一定要买一个靠谱的开发商盖的这个楼房，无论是他的交付的保障呀，还有他这个项目的品质呀等等，甚至包括后期的物业维护等等，他可能都是非常专业，也非常品质，比较注重品质和口碑的这种情况下，会给您以后的居住的舒适度来提高嘛。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买咱们邢台市口碑比较好的。那有些朋友说我不知道怎么选，我记得咱们一直有说咱们邢台有全程好房，全程好房，只要是买咱们全程好房这些项目基本上都是不会踩雷的，就是咱们相关的官方给大家提前把过关了，
1: 嗯、
0: 给大家来筛过一遍了，您就放心的去买就好了。
1: 嗯，另外是在新闻上看到的哪些房产、
0: 嗯、
1: 哪些楼盘、
0: 哦、
1: 是政府在新闻报道报出来的、
0: 嗯、
1: 这都是层层把关，非常严格的。
0: 对对对，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如果不懂的话，一定要问一下身边有专门做房产的，他是比较懂行的，或者是本身做这个房产中介的，或者是像我们来节目来的这些嘉宾们都是非常非常懂的，他能直接告诉你这个项目的交付能不能够得到保障，因为他们对背后的开发商的实力还是非常清楚的。
1: 对，
0: 嗯嗯，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2: 听说现在老师买房有特殊优惠，是真的呗？
3: 是真的，邢台市房地产行业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已于9月10日教师节开启。
4: 买新房，房款直减9100元，双教师家庭再减1000，
3: 多重优惠叠加，最高可减20100。
4: 购买二手房，中介费直接减半。
3: 优惠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详情咨询21101142110114。
5: 选好房，试新车，淘好物，逛市集，
6: 有一个地方3天全部搞定。
7: 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日至27日，邢台博物馆广场盛大启幕，
6: 品牌楼盘集中亮相，统一优惠5000元。
7: 旅居房车、新能源汽车现场体验，
6: 金融机构驻场解读最新贷款政策，
7: 家居家电非遗好物文旅市集，跨业态一站式消费，
6: 中秋3天等你来逛。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教师朋友们注意了，尊师优居特惠月9月10号已经正式启动，时钟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元，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元，住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的减免，优惠截止10月7号，详情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月满全城优居邢台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号到27号落地邢台博物馆广场，现面上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参展招商，品类包含房产、汽车、金融咨询、新能源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汇聚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老字号等特色业态，现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03193098086。今天是房产说法的时间，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河北小阳合众律师事务所孔江梅律师。今天节目当中呢，主要跟大家解读咱们828新政的相关的一些条文。那咱们828新政也是提到交房即交证，想问一下孔律师，那也是不是意味着说我拿钥匙当天就能拿到房产证呢？
2: 对，这是大家非常羡慕的一个这方向。
1: 是。

0: 之前朋友都说在天津买房，我买房的时候，我去收房的时候，我就能拿到房证，然后咱们邢台的这个购房者多么羡慕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啊，这是改革的导向，不是全国的强制，各地优化审批流程，推动了交付同步办理不动产产权证，部分城市已经落地，部分城市还在这个完善配套，以当地的这个不动产部门的公告为准。
1: 对对对，大家还是要关注每个城市的具体的出台的细则，因为每个城市它的能量级不一样，它的政策的传导的时间也不一样，大家还是要以当地的不动产部门的公告为准。那关于这个88新政，大家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咱们关于房贷，因为说这个房贷最长可以贷40年了，但是网上热议也非常多，想问您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贷满40年呢？
0: 啊，这个40年是这个文件上是写的40年，但是40年是贷款的上限
1: 啊，
0: 不是强制，
1: 也
0: 不是人人都可以贷到40年，
1: 嗯，
0: 政策文件写的是贷款期限由贷款双方协商确定，银行仍然执行年龄限制，一般贷款到期不超过70周岁，少数银行接力贷可以放宽到85周岁，
1: 因为银行它要评估您这个由于年龄偏大一点您的还款能力，像您说的一般它都会不会批超过70周岁以后的这些人的贷款了。
0: 对，
1: 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案例呢？
0: 比如说一个30岁的年轻人，他收入比较稳定，他买房的时候贷款，那么银行就可以给他审批到40年，
1: 对，正当年当打之年可以贷40年，对吧？
0: 对对对，再比如说你要48岁的，即使政策允许40年，银行最多也就是批22年，
1: 也就是48+22，也就是说到70岁，给你批到70岁，
0: 对，不能超过70岁。
1: 对，他要评估你，比方说年龄偏大一点，你有没有这种还付的能力吧？
0: 对对，
1: 那很多老百姓想问说，那我到底贷40年划不划算呢？现在我一下能贷40年，我每个月月供是不是就能少点了？有些朋友还是感觉到，可能当下会觉得轻松一点。
0: 咱们举个例子测算一下啊，那个贷款100万，年利率是3%，那30年的等额本息的话，月供是4216元，总利息是517000元。
1: 您的意思是，比方说我贷30年，我每个月给银行还4200，然后最后算下来，我总共还掉的利息是51万。
0: 对
1: 吧？
0: 对，
1: 是这意思吧？
0: 对，那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贷了40年，刚才咱们算的是贷了30年，现在咱们算一下贷个40年的，那月供就得达到这个3581，是不是就低了很多？
1: 比4200倒是一个月少还了将近600多块钱吧。
0: 对，但是总的利息是713,000。
1: 差这么多，
0: 利息是不是就多了？
1: 怎么多这么多呀？
0: 啊，
1: 上一个30年的每个月利息最后算下来是51万，这一下总利息你贷40年的话达到71万，多出20万呢。
0: 对，它但是它有优势啊，
1: 每个月的压力小，
0: 就
1: 是吧？
0: 对，短期的月供压力变小了，适合这些刚成家，收入比较有限的刚需，那它的弊端是什么呢？就是总的利息，刚才主持人算了，它这多出了将近20万啊，不是年限越长越好，要结合家庭收入，未来还款这些规划来选择。
1: 对，在这儿其实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您来评判一下自己家的这个总家庭的月收入的，然后再来评判您，比方说这个房贷的这个杠杆红线在哪儿，尽量啊，有一些朋友说不超过50%，其实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再缩小，尽量不超过您这个家庭收入的月收入的30%吧，我觉得要留够足够多的资金来支持平常的一个生活，还是要留一点余钱的，不要让这个房贷占据您家庭收入的太大一部分，给自己造成的压力太大了。
0: 对，总收入30%吧，你应该还有30%是日常开销，
1: 对，
0: 还有30%留一些、这个、
1: 留点结余，
0: 对，应急的款项。
1: 是是是，不要背负太多的压力。有的时候我们买房啊，不是看别人买个大平层你就得买，看别人买个什么样的洋房你就得买，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因为怎么说，这个世界是变化的，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你不能想象比方说3年5年之后你是不是还有这么强大的这种挣钱能力，还是有一点点这种风险意识或者叫忧患意识的啊，给大家也是

0: 做一个小小的提醒。那想问一下孔律师，对于已经办了房贷的这个存量客户，可以申请改成40年吗？另外，有一些朋友是公积金贷款，公积金贷款能调整吗？
1: 那么我们新政呢，它只是针对了新发放的这个商业住房贷款。
0: 哦，
1: 啊，这是商业住房贷款啊。
0: 嗯。
1: 然后存量房的贷款能力呢，不能这个延长年限。
0: 嗯。
1: 没有政策强制。
0: 哦。
1: 要看到各家银行内部的业务规则。
0: 嗯。
1: 那么公积金贷款在本次政策中没有调整，继续执行各地的原有规定。
0: 好的好的，大家一定要这个看清楚啊，并不是说政策是什么样的咱们这儿就一定立马能跟上执行，并不是的，它有这个地市级的这种差别。另外大家还听到一个新词儿叫先拿房再还贷，哎，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确实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嗯，
1: 这是新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条。
0: 嗯，
1: 只适用于新规下新建预售项目。
0: 嗯，
1: 项目必须完成竣工备案。
0: 哦，
1: 啊，竣工备案不仅仅是竣工啊，
0: 嗯，
1: 还要达到备案的条件
0: 啊，
1: 哦，啊，达到了交付的条件，
0: 嗯，
1: 然后银行才能发放按揭贷款。
0: 哦，
1: 购房者才开始还月供。
0: 嗯，
1: 是不是就不存在原来的这个，一边看着房子盖不起来烂尾，一边还着房贷，
0: 哦，
1: 是吧？那么对比旧模式的话，以前的这个期房，房子还在建，
0: 对，
1: 或者是不在建，就开始放贷，开始还月供，一旦烂尾了，购房者背负着贷款，却拿不到房屋，
0: 是是是，
1: 嗯，
0: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相关案例呢？
1: 某新规预售楼盘，楼房还在建设，哪怕购房者签完了这个购房合同，银行也不会放贷。
0: 哦，
1: 必须等到竣工备案完成，
0: 才
1: 能放贷。
0: 我觉得这既是对咱们购房人的一种保护，同时也是对开发商的一种约束，就是你得赶紧把你这个项目得让它实现竣工，然后你才能得到这一部分款项嘛，然后这个老百姓才开始进行银行的这种还款，我觉得这点非常好啊。
1: 对对对，对老百姓非常有利。
0: 对，
1: 再次强调的就是老项目不受这条的约束啊，依旧是沿用的旧的放款规则。
0: 对，相比以前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因为像您说的，有一些朋友深受这个其扰，就是房子也盖不起来，但是当时一签完购房合同之后就得第一时间给银行还贷款，我房子住不进去，我享受不了我买房的这种比方说享受，我还得每个月还着这个贷款，说实话内心是很崩溃的，或者是很痛苦很不爽的，但是有这样的新规之后就避免了这种情况，让大家买房得到保障。
1: 对，我们大家都买过房，之前买房的时候就是你先交个首付，
0: 对，
1: 首付是你自己家的钱打到开发商这儿，
0: 是是，
1: 然后你就办理贷款手续，
0: 对，
1: 贷款银行把钱仍然打到开发商，
0: 是，
1: 虽然你说是我是贷款是吧，但实际上在开发商那儿的话房款已经收起了。
0: 哦，
1: 不管他盖到什么程度，
0: 对，
1: 他房款已经收起了，
0: 是的
1: 啊，我们就开始没有住上房子的时候，也没有收到房子的时候就开始按月还房贷，
0: 是的是的
1: 啊，这样的情况很多。
0: 对对对，以后这样的情况就不会再有了，非常好。那想问一下孔律师，这次的828新政对二手房它有影响吗？
1: 本次的新政全部针对的是新建商品住房，
0: 二
1: 手房交易、二手房的按揭贷款完全不受影响，
0: 哦，
1: 继续执行的是原有政策。
0: 好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咱们828新政针对的是新建的这些项目们，然后对于二手房买卖还是执行之前的一些规定啊。

0: 还有一个里面提到叫房企主办银行制度，就想问孔律师，什么叫主办银行制度？这个跟咱普通买房人有什么关系吗？
1: 一个房地产项目呢，确定一家主办银行，
0: 嗯，
1: 项目开发贷还有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归口主办银行管理，
0: 嗯，
1: 可以组建银团放贷，
0: 嗯，
1: 开发贷款还本，
0: 嗯，
1: 原则上项目竣工备案之后才开始偿还。
0: 哦，
1: 啊，对老百姓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银行深度的监管了这个项目资金，
0: 嗯，
1: 防止开发商把项目资金挪去干别的用。
0: 嗯，
1: 啊，重点是老百姓办理、嗯。

0: 给了按揭，仍然是依然是可以自由的选择其他银行。
1: 明白。
0: 嗯，
1: 不是说只能选咱们主办银行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那这个政策是不是只扶持咱们国企的房企，民营房企会拿不到融资，有这种情况吗？
0: 政策这个明确，对各类所有制房企一视同仁。
1: 嗯，
0: 评判标准从过去的看企业主体实力，
1: 嗯，
0: 转变为看项目本身的质量。
1: 哦，
0: 合规优质项目，国企民企都可以获得融资的支持。
1: 嗯，
0: 债务风险高的房企不会无底线输血。
1: 对对对，这点也是注意的啊。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

0: 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孔律师，如果说遇到开发商延期交房，对于购房者来说有哪些法律武器可以拿起来维护呢？
2: 对，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2: 第一我们要看这个购房合同。
1: 嗯，
2: 合同会约定交房时间啊，你要一定要把那条看清楚啊。然后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延期交房的违约金。
1: 嗯，
2: 啊，一般都会规定在1%到5%之间。
1: 嗯，
2: 第二呢，我们要看一下新规的新项目，它资金在监管账户，未完工不拨付资金，这个情况。
1: 对，
2: 第三，我们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开发商逾期交房达到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的，购房者有权解除合同，要求退还购房款，主张违约金。
1: 嗯，
2: 但我们还要需要提醒一下，就是在签购房合同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延期交房、退房、违约金条款，不只是听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
1: 对，这点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新政8月28号发布，是不是说咱们全国同一天要全部会落地执行呢？
2: 不是的，这个国家出台的顶层的文件，那么各省各市要出台本地实施的细则，
1: 对，
2: 分批的落地。大家买房一定要以当地的住建局、金融监管部门正式文件为准。
1: 对，比方说目前咱们邢台市还没有进行相关的条款的一些规划呀、出台呀来执行，是吧？
2: 对，
1: 大家还是要以咱们当地为准的。那节目最后您给咱们普通购房者来几条实操的建议，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嗯，
2: 那么我们买房的时候呢，第一，我们买新房先到售楼处，然后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这个大家一定要看啊。
1: 对，
2: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了，是不是这个新政还是这个旧政，我们依据分的这个分水岭的节点，就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这个日期，
1: 对，
2: 是828之前还是之后。这个建设工程许可证是什么时候取得的，大家一定要看清。
1: 对，
2: 是，这是老项目新项目的一个分界点。
1: 对对对
2: 啊。第二个呢，就是买新房新项目的重点看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确认首付款进入了官方的监管账户。第三个啊，不要迷信40年房贷。
1: 对
2: 啊，要结合自己的年龄、收入，这个理想的去选择房贷的年限。
1: 是
2: 啊。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售楼部的时候有人给我们介绍房子，是吧？销售人员他会口头承诺一些，会让你看一些这个宣传册，看一些沙盘。但是呢，他们说的所有的内容，最后我们都要落到书面的购房合同上。
1: 对，
2: 要尽量落实把书面购房合同的条款写细。
1: 明白
2: 啊。第五个是二手房不受新政的影响，按原有的这个流量进行交易。
1: 好的，那在节目最后请孔律师跟大家用几句话吧总结一下咱们828新政的一个核心。
2: 828新政是个非常好的政策。它第一呢是保护了购房者的权益，
1: 对，
2: 这是第一位的。抬高了预售门槛，资金监管，新项目的竣工备案后放款，
1: 对，
2: 最大限度地防范了一边还房贷一边拿不到房的风险。
1: 是的。
2: 第二个呢是坚持新老划断。老项目不强制改动。平稳过渡，不搞一刀切。第三是房贷40年是上限。不是福利。
1: 对，
2: 要结合自身的条件，不能盲目地拉长年限。第四是长效制度的改革，不是短期的救市。
1: 是。
2: 房价不会全国统一涨或跌。那我们需要再温馨提示大家一下。以前解读仅仅是政策的普法，
1: 对，
2: 不构成这个 购房投资的建议。
1: 嗯，
2: 遇到房产纠纷的话，还建议要咨询专业律师。
1: 好的，非常感谢孔律师的解读。买房是普通家庭最大的一笔支出，希望大家擦亮眼睛，看清政策，理性购房。本期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与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孔律师来做客直播间，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谢谢。
1: 嗯。

传达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

0: 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3: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这段旋律来自熊天平《渔人码头》，不知道唱的是不是淡水的渔人码头。时光是码头，它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火，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这种感觉却是像极了淡水，浪漫中带着一丝淡淡的伤感，因为这里的绚烂暮色，也因为那座情人桥，引得无数情侣来到这里，手牵着手，许下誓言，凝固在码头的悠悠时光中。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张惠妹《我最亲爱的》，这是一首回忆过去的歌。阿妹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还特地打给她的前男友，问他最近还好吗？在外面生命中有太多分离，一旦分开，联络也断了。这首歌想表达的是问候另一个还好不好。此刻的你，听歌的你还好吗？继续回来，流行与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哥，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红色因为颜色十分显眼抢眼，所以一般女孩子在选择的时候通常会犹豫，这么高调的颜色是不是平时穿出来的机会不多，或搭配起来会不会很难。其实在这个充满个性的时代，还有什么是我们不敢试的呢？况且红色高跟鞋十分百搭，想要什么风格只要花一点小心思就能够实现。红色的高跟鞋其实与其他颜色没有太大的区别，只要知道自己的风格想法，随意穿搭都是美的。大胆尝试红色会带给我们新鲜感，相信只要有想法就去尝试，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造型师，穿衣服穿鞋如此，做人也是一样的吧。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也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来自姜育恒，《爱我你怕了吗》。喜欢他的《再回首》和《梅花三弄》，歌词写的诗意，歌者唱的千回百转，万种风情，着实是不可多得。当然，我更喜欢这首《爱我你怕了吗》，歌名很大胆，很直接，问题也很尖锐。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0: 光阴的歌，
9: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听过伤痕吗？记得那样的情歌带给自己的震撼吗？林忆莲给了我小女初长成时懵懂的记忆，她告诉我很多似懂非懂的道理，让我一直都记得女人也要勇敢，要爱自己才不至于带给自己伤痕。爱确实会带来伤痕，只是伤疤总会有好的一天，在回忆时一笑而过就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其实到了现在，我还是有点想念。那跟在我的后面，有点腼腆的笑容，眼睛眯成线，能跟陌生人说话，不到两句的画面。不管世事如何转变，兄弟我还是要念，碎碎念。给你些建议，你要牢记谨记，别忘记，别让年龄搞乱你的生命，别让生活变成一场游戏。你有你的命定，要懂得感谢上帝，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现在你有许多朋友，个性各色千百种，常有一堆人在跟着你走。就算事情再多，也要常常思索，希望大家都是真心交你这个朋友，不论贫富起落都能长长久久。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02260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换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级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换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26528852。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2: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0: 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北京时间12:03，各位中午好，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午间半小时，那不管大家是在正在等红绿灯的车流当中呢，还是刚刚到家准备吃饭了，那接下来这几首歌曲陪伴大家度过中午这一段慢下来的时光。今天的歌单的情绪呢，稍微有一点起伏，有想把时间冻住的执念，也有劝你抬头看树的轻松。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于林俊杰的《冻结》。这首歌曲啊，是2003年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当时他真的是那种真实的恋爱状态下创作的。24岁谈了3年的恋爱，很幸福，然后把这些美好的画面全部冻住。歌词里唱到冻结那时间，冻结初遇那一天，听起来就非常的浪漫。其实它的底色呢，更多的是害怕失去。那在中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如果说你刚好握着某个人送你的东西，也可以去偷偷的看一眼。有些温柔真的是不用让我们去说出来。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林俊杰的《冻结》。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在2026年7月份刚发行的。整首歌曲呢是一个大写的松口气的状态，歌词里写的特别的好玩哈。如果说你也刚好抬头看树，或许你会恋上绿叶的眷顾。如果累了，就让一叶障目，然后什么谁在乎等等啊。其实中午在路上呢，可能你刚刚忙完一上午，脑子里还塞着一堆的事儿哈，但是这首歌曲跟你说，抬头看看树吧，喊几声不咕不咕，不管它是什么样的脑回路，千万不要那么严肃。坏的昨天呢，我们就让它过去吧。那在中午的时候，正好我们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于孙天宇的《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麦卡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2: 北京时间12:15。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听好听的音乐。刚刚我们和大家听到的一首非常轻松的《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它的歌词非常的甜，而且甜得很直白。整首歌的编曲、制作、和声、混音，全部都是由演唱者一个人完成的。他的名字叫做牛佳玉。这首歌曲呢，它是属于那种很独立但又很好听的类型。在午间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去费脑子啦，就是轻轻松松的时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泡泡》。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就非常的有趣了，来自于曹格的《你是我的宝贝》。这首歌曲是2006年的歌哈，而且它的开头特别有意思，它是一段电话的对话，里面讲到：“喂，我是曹格，最近怎么样？听说有男朋友喽？啊，没有啊，没有就好。那刚刚写了一首歌，想给你听一听啊。”真的是一段电话的对白，而且是非常直球的告白。那中午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曲，适合配着窗外晃过的街景。一起去笑一下，甜一下，来听一听曹格的《你是我的宝贝》。
1: 写了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李佳薇的《甲乙丙丁》。刚才的几首歌曲都是非常甜的，而且轻松的，但是这首歌曲就不一样了，是那种疼得很具体的歌哈。那我们里面有一句很扎心的话，就是“你我怎么两清，怎么忍心，怎么做甲乙丙丁”哈，一句一句的逼问。李佳薇的唱有一种撕扯感的东西，就是特别有说服力。而且呢，怎么说，就是她这首歌曲呢，可以说让我们听上去情绪可能会有一点憋着爆发不出来的样子。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李佳薇的这首《甲乙丙丁》。

北京时间12:27，今天的九一七悦动听差不多就到这里了。那我们和大家从想冻住时间，到劝自己抬头看书，再到吹一个泡泡，最后呢，我们在午间的半小时可以说情绪走了一圈。午间这半小时，珊珊陪大家走过。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午间的九一七悦动听，我是珊珊。那下班路上，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再次出发。当然，这里呢也提示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在下午出发的时候，路上一定要慢一点，稳一点。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喽。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跟大家讲，我今天经历一件特别特别痛苦的事儿，你们不许笑我。哎，我先跟大家说怎么回事啊。今天早上一大早来到单位之后，我肚子就不舒服。我肚子不舒服呢，我就到单位厕所呢，我正蹲着呢，然后突然隔壁一哥们儿，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个部门的，他问我，他说哥，你用的什么牌子的那个纸巾呢，这么香啊，非让我把我的纸巾给他看看。我当时想，都是同样单位的话，我也没那么小气，对吧，我就从下面我就递给他了。后来没有后来了，递过去之后就没有后来了，大家懂吗？我愣是在厕所里等了一个小时。我跟你说，真的没让我抓住他是哪个部门的。我跟你说，我整整蹲了一个小时，我们部门会我都没赶上。我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我就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着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在这里找到我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KK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我一天相了两回亲，一个呢有房但是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矮，一个呢长得是又高又帅但是没房。龙哥，就因为昨天这俩人我纠结了一晚上啊。今天介绍人给我回电话了，他告诉我说俩人都没看上我。邓红的留言：龙哥，朋友跟我说哈，他开车回家啊，回老家

0: 村里那个小鹿，一不小心呢压死了一只小鸭子。刚好呢有一群小孩就过来看了，哎呀妈呀，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然后他就问，这小鸭子谁家的呀？这时候一个小朋友就站出来了，
1: 像是我家的，但是我家鸭子没这么扁呢。
0: 心领神会留言说，龙哥，今天逛超市我就听到那个广播哈，说谁谁谁家小孩丢了，赶紧到服务台认领。哎，你说巧不巧哈，我就听见旁边有一对夫妻，然后女的就说话了，哎妈，先别领了，趁现在有人帮忙看孩儿，咱赶紧买点菜。心是真大呀。小夫妇的留言，龙哥，停在大门口的车呢被画得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一看孩子玩得挺高兴的，我就替他们开心，因为车坏了可以再修，但是童年在车上涂鸦的机会可真不多呀，我觉得孩子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呀。所以龙哥，当时我啥也没说，毕竟哈，车不是我的，孩子也不是我的。
2: 招工的留言，龙哥，那天我走到楼下，我们宿舍那个楼下哈，看到一男一女就坐在我们学校草坪上谈恋爱呢，女的在那儿狂戳手机，男的无奈呢就坐在旁边，于是呢我就走过去说了一句，妈呀，有蛇。那女的哇了一下就扑到那个男的怀里了。我刚刚心想啊，我说作为一个学长啊，哥们儿，我就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谁料那男的就把女孩推开，跑得比谁都快。炒饭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朋友说他有一个购物返利的电话，哎，我当时挺惊讶的，我说，哎，你确定这不是一个网站，这是一个电话吗？朋友说，对呀，你就网购之后呢，你就打这个电话能返利，不过哈，返的多不多得看你买的多不多。哎，当时哈，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就拨了那个电话，我就只听到那个电话传来了一个普通话不太标准的男生说，你好，上门收废品吗？原来是收废品的呀。下个留言来自3月3留言说，龙哥，同学一见面就跟我诉苦，说他前段时间哈总是盗汗，一睡着就出汗，这医院呀就检查花了好几百，后来呢又找了一个老中医开了10来副的中药方子，喝了还是不管用，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了。我说这得了是啥病啊？治好了没呀？同学就气不打一处来，治好了，那咋治的呀？换了床薄被子。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四季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今年25岁了，我想问一下你25岁是什么样的，25岁应该是什么样的。在我25岁的时候，我一直以为25岁应该是财务自由，有房有车，但实际上我的25岁是，哎，这个卖垃圾是怎么

么免费领啊？哎，还有能免费领的券吗？晚竹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网上的你和现实生活当中的你有什么区别？现实生活当中的我，唯唯诺诺；网络当中的我，还是唯唯诺诺的。我跟你说，我都不敢发表什么。棉兔兔的留言，龙哥，请问你会不会把你喜欢的东西安利给别人？我不知道大家安利给别人任何东西的时候是什么心态哈、啊，但是我的心态一直不是很好，就是我真正安利成功的那个瞬间哈、啊，我就开始心虚了。我说其实哈，它是属于那种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 get 到，就是那种我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就是算了，你还是别看了哈。就是我的品味吧，其实也是一般哈。就如果别人还真的挺感兴趣我安利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点心虚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做情绪的主人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怎么才能停止精神内耗？哎，我最近看到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适合提醒此刻所有的朋友们，就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特别容易内耗的话，我告诉大家这句话你一定要写到朋友圈里，叫做放下拥有权，享受使用权。就是任何一样东西，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你不要再想哎呀我要不要拥有它，而是要享受就是我使用它的这个过程。拥不拥有不重要，但是用它真的很重要。放弃拥有权，享受使用权。快乐一二三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人为什么要赚钱？这个问题我是真心的好好想了一下，我觉得赚钱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睡觉自由，想什么时候醒就什么时候醒，想不醒就可以不醒，虽然失业或者休息的时候也能做到，但是心里是有事情的，你有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底气，但是有了钱就不一样了，想睡在哪儿睡在哪儿，想没心没肺爱咋地咋地，睡眠之后心情就好了，长命百岁才有了质量。所以如果你问我，你说大龙赚钱的目的是啥，那不就是可以心安理得地实现睡觉自由吗？请输入昵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的精力都用在了哪里？在领导听我节目的情况下，我会告诉领导我的100%的精力都用在了我的工作上，比如说周一5%，周二30%，周三40%，周四20%，周五回到5%。所以我这种努力叫做分期努力。竹子留言说，龙哥，请问没人疼没人爱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度过？听大龙一句，没人疼的时候你就去上班，你坐一天哈，你浑身上下都疼；没人爱的时候啊，你也去上班，领导和同事啊都爱给你分配工作。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sleep 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能不能给我制造一个有画面感的场景？哎，你知道当你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当有一个人踩住你脚了，然后你的嘴巴就会张开，就像那种脚一踏会张开的垃圾桶一样。吴迪迪留言说，龙哥，请问怎么才能写简历然后能够让自己找到工作？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实习那段时间我去酒店里面干过，当时呢那个酒店的店长哈，本来是他自己做的事，他非让我干，后来我一想，你这样干也行啊，你让我干这么多店长的工作，于是呢我在写简历的时候，我就写经历当中干过店长。所以出门在外打工哈，身份是自己给的。

0: 好，在这个环节，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治愈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点击关注。点击关注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把你生活当中任何一个问题向我发问，我都能保证给你一个治愈的答案。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说说新闻，说新闻之前大家先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四个字，叫做心惊胆战。我让大家看一个真的让我看完之后心惊胆战的视频，怎么回事呢？大家回复心惊胆战这四个字先看一看视频，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价值百万啊，这个员工拉着桌子直接碰碎了50个和田玉的玉镯子，看完了之后我都替他捏把汗呐。大家回复心惊胆战，让你看看这个画面，真的我看完了之后我都心惊胆战一下。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心惊胆战四个字，这是来自第一现场的消息。在江苏的苏州，这个店主程先生表示啊，这个店铺要重新装修啊，但是呢没有铺地毯，于是呢员工小伙子拉桌子的时候，桌子上的一盘玉镯子直接掉到了地上，里面有近50个镯子，价值100多万，材质呢就是和田玉碧玉，碎了就不能用了。于是呢这个记者就采访了原店主，原店主就说了，很多人觉得这么贵重的东西不应该这样摆放，但是我们习以为常才会造成这样事故的发生，发生了之后没办法呀，也只能自己去承担这些东西了。看完了之后我只是飘了。

大家看看啊，我还真的没有见过，就是这么快，一桌子那个玉全部都碎了，我的妈呀！我看完之后我真的心惊胆战。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心惊胆战，这么摆桌子，那和田玉不碎才怪了呢。首先啊，人家老板没让员工赔，我觉得这事儿值得肯定。毕竟哈，他让员工挪的桌子，这个责任肯定在于老板。员工只是按照老板的指示来工作的，于情于理，这个都不应该员工赔，而且也真的赔不起呀，是不是？当然，老板揽下这个责任确实值得称赞，但是正常挪桌子，尤其是桌子上有和田玉这种翡翠的情况，都应该是先把这个盘子或者这个玉搬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再挪桌子。直接这么挪桌子，当然碎，我觉得绝对是在意料之中的。老板应该庆幸旁边几桌没碎，要不然真的哭晕在厕所了。哎，同样哈，关于价格的，接下来我们说说雷军哈。雷军被8000块钱一把小刀的价格给惊呆了。哎，你说他这么有钱的人，8000块钱一把小刀，他觉得贵吗？这是来自新快报的消息。这个小米的创始人董事长 CEO 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视频，并表示，我们开启了小米汽车的高原测试，来到了新疆喀什，先逛逛喀什的古城。视频当中啊，在一家小店之内啊，有人就向雷军介绍了，这是一把英吉沙小刀。他表示啊，这把小刀啊是中国民族非遗的一种小刀，也是中国的四大名刀之一，吃肉用的，是生铁制造的。这雷军试了试，感觉手感不错，就问价格，结果一听8000块钱之后，震惊的复述了一遍8000。这10月11号呢，有网友就询问雷军啊，说雷总，您那8000块钱的包最后买了吗？然后他说没有买，没舍得买。在新疆朋友的介绍之下，那把刀，觉得多少钱合理呢？各位网友您怎么看呢？看完之后我也是。我觉得身为科技大佬啊，仍然保持着对日常消费的真实体感，我觉得这不是装，而是真的觉得这价格确实有点贵啦。所以我觉得依然保持着和普通消费者一致的性价比的直觉，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这种对现实的体察，恰恰是我觉得一个

企业家最珍贵的品质之一吧。毕竟有些企业家确实觉得那一个亿真的不贵，而不是一上来就给你一个小目标，直接给你五个亿。最后呢，我想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非遗的刀到底值不值8000呢？有钱人我觉得应该比普通人更精明一些吧，他肯定觉得不值8000，肯定不会因为这是一个非遗的名头就买这四大名刀之一。要是我，我也没8000呢。这里是大龙吐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7: 人生总是那么痛苦吗？还是只有小的时候是这样，总是如此。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生活总是喜欢隔三差五的给人当头一棒，大体来看总是跌跌落落的，可总有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好像永远都不会好起来了，落然后还是落。后来我们将这样的情况调侃为我最近水逆，把这一切都归结于水星逆行导致的结果，这样好像是会让我们舒服一点。如果生活永远都没有办法好起来了，那还不如潇洒一些，反正不能更差了。来听这首痛痒乐队的《公路之歌》。

我们混迹于社会的各个独立的角落，唯一的共同点大概就是我们心中都揣着有一个梦想。刚刚放的这首歌是痛苦的信仰乐队的《公路之歌》，这首歌在我们不停奋斗的路上总是能给我们力量。梦想在什么地方，总是那么令人向往。我觉得追求梦想有时候真的和追求一个女孩或者是男孩很相似。诗经中说，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我们所谓的红尘，大抵都离不开讨论理想和爱情。来听这首任贤齐的《天涯》。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很多次启程，要学会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珍惜现在。因为这句话，我们非常爱的那首歌《启程》诞生了。罗庚靴在这首歌的收尾处说，不管怎样的时刻，请你记住这首歌，记住我们的坚持从未变过。未来怎样的时候，请你记住这首歌，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这些歌词是他对自己的叮嘱，也是对我们的深情。来听这一首水木年华演唱的《启程》。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现在有很多穿越题材的电视剧和电影，很久之前看过开心麻花的《夏洛特烦恼》。夏洛穿越回他的校园时代之后，努力地尝试去改变人生。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从头来过，你希望你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听歌聊天。如果能重来，李荣浩说他想选李白，吟诗作对，把酒言欢，受尽天下人的尊敬。来听这首李荣浩的《李白》。

做谁都不如做自己，因为不需要去假装，好像相对要轻松一些吧。有一次，林秋离带着四个年轻的女孩去海边看日出，问他们，你们和男朋友分手时都在想些什么？有个女孩就说，我想问问他，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这激发了林秋离的创作灵感，创作出了《听海》的歌词，成为了经典。有时候灵感就是在生活当中酝酿出来的，也更容易成为经典，因为它是我们的生活。来听这一首张惠妹演唱的《听海》。

我发现有时候人就是喜欢折腾，喜欢自己在那里想很多事情，总是不会洒脱和释放自己。有多少爱恋抵不过时间，有多少温情都败给了现实。既然并不快乐，也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郝云用最真挚的旋律和最浓郁的情感，讲述着最贴切的感动。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很累，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下去的时候，就抛下心中太过多余的顾虑，试着去关注自己，关注自己内心的最心底的声音，这样可能答案会更容易找到一些吧。来听这一首《去大理》。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惊喜。

0: 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你在怎样的情况下才会感觉到自己内心那细微的声音呢？一个人坐末班车回家，一个人窝在被窝里听音乐，还是站在窗边看楼下车来车往的世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有人也许很不喜欢阴天和下雨天，觉得很沉闷，心情会很不好。我之前也这么认为，觉得这样的天气实在是令人不爽，不存在任何的好处。但后来当我慢慢的长大一点，开始有心事儿，就发现阴天和雨天其实很微妙，那样的环境总能让人的触感变得更加的细微，更容易向自己的内心去挖掘。莫文蔚演唱的那一首《阴天》，把那种很细微很细微的情绪和感受表达得淋漓尽致，非常的细致。这首歌成就了莫文蔚，也成就了李宗盛。来听这首《阴天》。

喜欢阴天不只是因为它让我感受到自己的内心，更是因为雨过天晴之后，天空可能会出现漂亮的彩虹。所以在莫文蔚的这首《阴天》之后，自然要放一首《彩虹》送给大家了。这首歌由羽泉演唱，陈羽凡作词作曲，收录在2000年9月1日发行的专辑《冷酷到底》当中。让我们一起感受这首《彩虹》。

勇敢，不管未来有多困难，我仍然能感觉心跳还在。飞儿乐队的这首 Fly Away 让人耳花缭乱，键盘手陈建宁说 Fly Away 传递出的是一种信息，一个完整的生命，就是年轻人要敢于追寻自己的梦想。假如你的兴趣是打篮球，那如果你有信心打篮球能够像姚明一样让全世界都认识自己，就尽管去做吧。让我们来听这首飞儿乐队的 Fly Away。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

0: 车吗？
1: 当然不是了。
0: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1: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2: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2: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昨天晚上和我同住的室友兼同事回老家了，我们都很羡慕他。晚上出发前，我送他在路口打车，打了很久，终于有一辆是空着的。我看了看表，是晚上的10:30。突然发现，原来晚上的城市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安逸平和，大家都在匆忙地赶路。匆匆回家的路上，看到对面迎来一对情侣，两个人打打闹闹，特别的欢乐。突然想起那首郑钧的《私奔》，在欲望的城市，你就是我最后的信仰。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红尘作伴，过得潇潇洒洒，来听这首郑钧的《私奔》。

前段时间偶然间我听到了《飞云之下》这首歌，马上就被吸引到了，于是我就上网搜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是谁演唱的，越查越听就越喜欢，因为这首歌给人的感觉也太美好了。做一个温暖的人，就像彩虹下的飞鸟，乘着微风去远处觅食，就像邮局里的信件，寄托的是浓浓的情谊，就像大海里的灯塔，总是守候着第一缕阳光。林俊杰现代的嗓音和唱腔与韩红稳重大气十分优美的嗓音组合起来，给我们一种新鲜奇妙的感受。来听这首《飞云之下》。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让我们红尘作伴过得潇潇洒洒。接下来的这首歌可以说是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量身打造的歌曲，这首歌就是《走四方》。当年赵丽蓉老师还在小品中演唱过这首歌，完全不存在那些唧唧歪歪的小情绪，听完之后就觉得脚下是别人为自己准备的红毯，一条大道任君走，有没有？即使是翻山越岭遇到难题也完全不是问题。来听这一首韩磊演唱的《走四方》。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呢？在去哪里的路上？不管路上是否堵车，开心或难过，都要注意安全。此时此刻，让我陪着你一起听歌聊天。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让我们红尘作伴，过得潇潇洒洒。接下来来听这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王心凌有很多经典的好歌，这首歌是王心凌的转型之作，抛开过去甜蜜教主的包袱，在录音的时候就强调唱腔，让歌迷听出她歌声的成长。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在不断地突破自己，越过一个个艰难的山丘，才成就了今天的我们。可在越过山丘的时候，你会不会把自己搞丢呢？不知道，但遇到山丘总是要度过的啊。来听这一首李宗盛的《山丘》。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小区里每天都会有几个阿姨跳广场舞，你们家那边跳广场舞的阿姨有什么样的歌单呢？我妈早期很喜欢跳的一首歌是《踏浪》，这首歌是1980年由歌手朱逢博引入内地的一首广为流传的校园歌曲，原唱是沈燕，后来被很多歌手所翻唱过，比如卓依婷、刘德华、徐怀钰等等等等。虽然你也许已经在广场听腻了这一首歌，但如果仔细来感受的话，也会发现它的魅力绝对不止适合跳广场舞。此时此刻，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来自徐怀钰版的《踏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让我们红尘作伴。

活得潇潇洒洒。这星球每天都有50亿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人和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你一定听过这首歌吧？这首歌是五月天和陈绮贞合作演唱的《私奔到月球》。这首歌是阿信在做《离开地球表面》这张专辑时，想着一个人离开地球表面也太寂寞了吧，所以就谱写了这一首曲。这首曲给人的感觉浪漫又甜蜜，大家就觉得这首歌一定是一首情歌吧，而且一定要男女对唱才够甜，于是就选择了陈绮贞，由阿信填词完成。来听这一首《私奔都要去月球》的歌。

每年过年我们家都会出去逛游一圈，年年选择要去的地方都是一件需要花费时间去规划的事情。去哪儿呢？怎么走？什么时候过去呢？什么时候回来啊？虽然比抱团游玩会多很多需要操心的事情，但是好在过程是可以慢慢悠悠来的，随时随地因为心情改路线都没有关系。出去玩就是要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慢慢悠悠的感觉，奔跑和呼吸。来听这一首《请到天涯海角来》。

有时候放假了就想一个人赖在床上，哪儿都不去，肯定是因为床绑架了我。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动态，他说人是铁做的，可是床是磁铁做的。我觉得很像每天早上不想起床时候的我。林宥嘉的《自然醒》中，用邻居装修吵闹的电钻声来比喻这个时代的喧闹，表达渴望清静自在的心情。确实，说起隔壁装修的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立马想象得到当时的画面，确实是蛮糟心的，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来听这一首《自然醒》。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7: 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之前听歌看到一个评论说，是不是从小听那种潇洒的歌，长大之后就会相对变得比较潇洒。说起奔放热情，套马根一定要上榜，因为这首歌打开了人们对草原的认知大门，也让全国全世界全民族都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着一个极具特色的草原文化——马背民族。朗朗上口的曲风和通俗易懂的歌词，节奏感的强烈共鸣感，都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草原的洗礼当中。来听这一首《套马杆》。

人总是向往着自由，向往着无拘无束的生活，所以我们会喜欢汪峰的歌，听了让人很畅快。汪峰的《像梦一样自由》延续了汪峰以往的嘶吼摇滚风格，以梦、天空、大地为意象、为载体，表现出他内心对于自由、坚强、宽容的向往，也让我们这些听歌的人可以跟着爽朗无畏一把。来听这一首《像梦一样自由》。

可以一下子放下担子，爽朗的去发泄了。还有一首歌是我觉得听过之后可以释放一些内心杂念的歌，这首歌就是来自苏芮演唱的《跟着感觉走》。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

0: 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嗨，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人生就像是在打怪兽闯关，一层一层的打，一个小兽，打一个大怪，再升个级，打个大 boss。 同样像打怪游戏一样，可能有人打一半就想退出游戏了。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唐长老真的是太厉害了，因为他完全都不退缩，也非常的坚定自己的步伐，这是让人特别钦佩的地方，至少我觉得非常的厉害。许巍的《蓝莲花》创作初衷就是想要写给玄奘的歌，震撼着我们很多人的心，也让这首歌成为我们心中极为特别的存在，听见就感受到一种力量。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

有力量的歌是不分语种的。Big Big World 是我觉得极少数，虽然不是中文歌，却传唱度非常高的歌曲。整首歌虽然曲风是伤感的，但是每次听到我都会觉得很治愈。这首歌是1998年的一首民谣歌曲，由来自瑞典的艾米莉亚·怀德堡演唱，拉斯·安德森参与编写。当时一经发布，便一报大响。

不知不觉又到了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最后一首歌自然是要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啦，感谢你在听我。所以我要播放的这一首歌就是张学友的

一路上有你，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没关系。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是在路上吗？很高兴遇见你们。我们下期节目继续相约我们的私房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5。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最近在听什么歌？
3: 去哪儿旅行呢？
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arriving at station.
3: 你这在哪儿学的呀？
2: 来来来，这里给你最好的答案。
5: Top 40音乐朋友圈。
6: 你没有发现我的变化吗？
7: 你是化妆了今天，还是长高了？
6: 我跟你说啊，你真的就不应该有女朋友。
7: 不好意思，可是我有哎，太开心了。
6: 你今天就会分手、
7: 哎、
6: 因为你都不会哄女孩子开心。
7: 那你听到什么话会可以变开心呢？
6: 就别人对我说一菲啊，你瘦啦、
7: 哎、你看着我一菲，我觉得这两天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讲，你又胖了。说真的啊，这两天健身的话有效果，
6: 有
7: 啊，脸确实看起来瘦了。
6: 我的脸本来就瘦，我的脸本来就小，谢谢。
7: 那你的腿也细了呢。
6: 我谢谢你啊。
7: 哎，
6: 今天不如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哈，
7: 来聊一聊一菲到底瘦了没有，是吗？
6: 今天到底聊什么？
7: 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一聊，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你瞬间开心？
6: 来对我说，
7: 一菲你瘦了，
6: 谢谢你，
7: 是不是真的很开心？
6: 在一首歌曲里面燃烧一下自己的卡路里吧，火箭少女101卡路里。

0: 就是来自于火箭少女101所带来的这首《卡路里》我一直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想问一下黄正，
1: 你说
0: 为什么全频率的人都行动起来去燃烧卡路里了，为什么你就不去？你对自己的身材就那么的完美的？
1: 没有，我的意思是我的脂肪太厚了，一时半会儿也减不下来
0: 所以要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刷。
1: 是啊，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你变得瞬间开心。
0: 所以我刚刚是故意的让你开心一下。
1: 对，
0: 你一般听到哪句话会很开心？你有哪句话很开心？
1: 嗯，就是
0: 让我来猜猜看。
1: 你先猜，
0: 会不会有人比如说你的另一半对你来个
1: 我爱你是吗？
0: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俗了吧，现在人家都是说算了我不对你说了，对你说不出来哎，还有一句你是不是喜欢很比如说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1: 是吧？这假的太假了，他的倒不如支付宝到账10元，这个还可以
0: 还可以小小的开心一下今天中午的午饭有了是吧？
1: 是。
0: 我看到新闻在说异地恋男朋友跟我说
1: 明
0: 天
1: 见。哎哇，这个真的是好激动的。
0: 你激动个什么呀，你的女朋友不就在你的身旁天天见吗？
1: 没有，我的男朋友是异地恋吗我来看到王姑娘她说我妈妈会说你爸爸的病啊已经好得很多了，这是一件让自己非常开心的事情。
0: 对，还有这个 ZDD 说对方请求添加你为朋友。
1: ZDD 你是张多多吗
0: 不是，关键是对方就是把你拉黑了然后又把你加回来所以你很开心吗？
1: 不一定啊，说不定是两个人从来没有加过这个微信、
0: 就是已经暗恋很久然后突然终于有了微信对吧？
1: 对，就比如说突然之间有一个人想要我的微信的话我就可以同意一下。
0: 那你想的有点多可能并没有人想要
1: 可能想多了啊。
0: 还看到春夏，哎，春夏跟我一样春夏就说你瘦了
1: 啊。真的吗？
0: 这句话特别喜欢听。
1: 第二首他还提到喜欢的人说我想你了，就我觉得这样的一句话也是特别让人开心的。
0: 太酸了，太酸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给喜欢的人说一句我想你了，或者说写一首小情诗，是一种非常浪漫的行为。
0: 来听听吴克群为你写诗。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音乐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哪一句话让你听了之后很开心？
1: 对，此时此刻的一飞根本不想让我说话，因为话怎么都没给我推。你这个人真的是，哎，
0: 好像感觉直播间只有我一人。
1: 哎呀，你瘦了，一飞。
0: 谢谢你，
1: 你真的瘦了。
0: 我跟你说，说话的艺术就表明了你的情商的高与低。
1: 是啊，
0: 就只要你会说话，就证明你的情商很高。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一句话，就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给你翻，
1: 就可能真的是因为一句话，
0: 嗯，
1: 友谊的小船就翻了啊。
0: 对，你比如说哈，有的时候你回到家，
1: 嗯，
0: 比如说自己家的这个孩子参加了一个校级的比赛，
1: 嗯，
0: 比如说演讲比赛吧，
1: 嗯，
0: 得
1: 了
0: 个三等奖，
1: 三等奖啊。
0: 他孩子其实特别希望得到父母的鼓励，
1: 是
0: 孩子觉得三等奖已经很好了呀。
1: 嗯，
0: 我还有一些人连优秀奖都不是，还有一些人可能都没有迈进这个比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能得个三等奖已经很好了。结果父母通常都会说什么呢？
1: 继续努力吧。
0: 怎么才得三等奖？谁谁家的孩子都拿了一等奖，说明你还不够努力啊，
1: 这个。
0: 所以通常这样的画面会经常出现在家里面。
1: 嗯，
0: 我们也想跟大家来分析一下，真的是应该说话的时候呢，讲究一点点的艺术，这也是证明你情商高的一点存在。
1: 特别是你的同事刚买了一件新衣服，问你，哎呀，这个好看吗？嗯，一般吧。
0: 我跟你说，明天你们两个就微信互相拉黑，
1: 对，再也不用见面了。
0: 对，而且啊，其实包括家里面双方，就是，夫妻之间说话的话呢，其实别看就是觉得是再熟悉不过的人了，
1: 嗯，
0: 但如果你通常回家的时候会对你的另一半多一点赞美、
1: 夸奖、
0: 夸奖，
1: 嗯，
0: 可能你这一整天或者是你近段时间
1: 会过得顺风顺水，真的是，就连零花钱都会多了那么一毛两毛的呢。
0: 因为有的时候说话的艺术真的会影响到很多很多，
1: 嗯，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来分享。你比如说你和孩子之间，
1: 嗯，
0: 你一定要用心的去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不要总是拿别人家的孩子给自己家的孩子来做对比。
1: 哎，
0: 你想想我们小的时候
1: 真的很烦，
0: 我们的父母如果老拿我们自己和别人家的孩子，
1: 嗯，
0: 那你内心是什么感觉呢？或者
1: 也是很烦，
0: 或者同样，
1: 啊，
0: 就是到现在很多人到了一个催婚的年纪，
1: 嗯，
0: 然后总是说你看人家别
1: 人
0: 家的孩子
1: 孙子
0: 都有了，你再你还不结婚吗？
1: 哎，
0: 所以有的时候就应该真的我们作为父母啊，也要用心去了解孩子最真实的想法，
1: 对，嗯，
0: 不要总是让他和别人来做比较。
1: 嗯，有的时候啊，父母可能太优秀，像我这样的话，我可能就我儿子得一个什么二等奖三等奖，我就会跟他说，想你老爹当年可都是门门一等奖，门门一百分。
0: 有的时候很多比赛也会设置一些最佳人气奖，
1: 啊，
0: 而这样的超值福利，其实我觉得也都是源于父母对于孩子包括全家人对于他的一些支持，
1: 啊，嗯。
0: 我特别喜欢徐歌阳唱的这首《追梦赤子心》。
1: 那么下面我们来听到徐歌阳《追梦赤子心》。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0: 中午吃点什么呢？
1: 最近在听什么歌？
0: 去哪儿旅行呢？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arriving at station.
0: 你这在哪儿学的呀？
1: 来来来，这里给你最好的答案。
3: Top 40音乐朋友圈。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继续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我是一飞。
4: 各位好，我是黄正。在这个时间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来说说看有没有一句话让你变得瞬间开心哈。
0: 你看只为人飘香就在后台说 如果我媳妇儿给我说你去歇着我来干，比如说刷碗呐、拖地呀、这些都会让我瞬间开心到手舞足蹈。
4: 哎呦哎呀，
0: 我跟你说，那你真的想的有点多。
4: 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不可能的。
0: 他说偶尔会发生的，
4: 那是可能是在梦里吧。
0: 那我觉得你可以换一种方式，比如说每天回家的时候就对他说一句我想你啦。
4: 对，
0: 你
4: 怎么才回来呀？
0: 哎呀，
4: 让我想的都睡不着觉了呢。
0: 是他对他的爱人说，不是他爱人对他说。
4: 好吧，
0: 就是生活当中其实可以多一点点
4: 浪漫的一些，
0: 对爱的呵护，也会让你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甜蜜。陈意涵，想你。

0: 其实有的时候啊，与人交往呢，是我们人生的一门必修课程。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羡慕那些人缘很好的人，因为他们身旁呢，总是会围绕着很多很多的人。有的时候，其实与人交往也需要很多的技巧。
1: 对，
0: 比如说学会夸赞，就是一种智慧。
1: 哎，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啊，都渴望被别人赏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比如说有的人擅长写字，有的人擅长画画，像我呢就长得帅，像你呢就长得美啊。对不对？
0: 哎呀，
1: 是不是，你看我是不是学会到了精髓？
0: 本来第一句的时候真想说，第二句的时候，
1: 哎，还可以哈。
0: 而且呢，人其实大多数都是有虚荣心的。
1: 对啊，就比如说你刚刚那个举动嘛。
0: 所以我为了配合你嘛，我为了说接下来的内容，其实很多时候啊，有的人总是会拿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来比较，这样会让你觉得好像就你会就你能。但其实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呢，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偶尔懂得夸赞一下别人，因为大家都是希望像刚刚这样，你真帅，
1: 对，你真美啊。
0: 而且懂得夸赞呢，也是一种相处的技巧。
1: 对啊，
0: 你要懂得为人处事的一些方法，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这样子才可以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会更受欢迎。
1: 对，同样懂得夸赞别人也是一种高情商的体现。有时候光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太就是
0: 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懂得夸赞的话呢，会能够让别人更加的自信。
1: 哎，不光要会干，而且要会说啊。
0: 是，所以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感受，就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别人夸赞你几句，你真的会觉得有人懂你，
1: 对，
0: 有人知道你
1: 的
0: 优点。
1: 啊，
0: 所以真的不要吝啬自己的一些夸赞，说不定你的一句话可能会温暖感动很多人。
1: 同样我们也看到 C 他在我们他说了啊，他教了我们一个鉴别西瓜里面有没有虫子的好方法啊。他说首先你要去敲敲那个西瓜，就是敲的时候嘣嘣嘣，然后如果里面有虫子的话，虫子就会问谁啊。
0: 我没有听懂你的这个笑话，我们今天不是来讲说话的艺术吗？
1: 哎，他说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会感觉到比较开心了。
0: 西瓜会对他说谁呀？
1: 不是，是虫子会说谁呀？
0: 杨宗纬这一路走来。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
6: 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就是来自于蔡依林所带来的布拉格广场音乐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依然是关于有没有哪句话让你一听就瞬间很开心。
1: 嗯，我们还给大家来总结了30件可以让自己变得瞬间开心的事情啊。首先第一件就是偶尔摸摸自己的口袋，竟然发现里面有钱，而且有很多钱。
0: 哎，这个事情我要说一下，就是我后来学会了把银行卡多弄几个，多分几个。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就说不准，哎，怎么这个卡上还有钱呢？
1: 这么多钱，但是一定要记住啊，可能长时间不用的话，它会慢慢慢慢的被注销掉
0: 啊？是吗？嗯，里面的钱也会吗？
1: 啊，不会的，就是没钱的银行卡会慢慢的被注销掉。
0: 还有呢，就是成功赶上你将要出发的汽车或者是火车。
1: 哇，这个真的是太爽！
0: 我通常干的一件事情就是
1: 掐点是吗？
0: 对，就是后脚刚踏上这趟列车，
1: 这个车就呜就
0: 开始走了，
1: 你的另一只脚还没有上来是不是？
0: 然后我还干过一件事情，就是马上这个车就要发车了，然后我坐的这个座位的人突然有人过来给我抢座，他就告诉我说：“你为什么坐在我的位置上？
1: 难道你上错车了吗？”
0: 我说我的位置也是啊。

0: 他说你看我也是呀，
1: 你上错车厢了，
0: 然后人家就说，
1: 对不对？
0: 不好意思，你上错车了，赶紧下车吧，你的车已经走了。
1: 是吗？真的还有这样的？
0: 会告诉即将要上电梯的人，
1: 等
0: 着我、
1: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是吧？
0: 还有电话铃响，然后你拿起来听筒，发现正是你刚刚响的人。
1: 哎呦，就是在别人特别是自己的有的时候挠这个背的时候，刚好挠到自己痒痒的那个位置，真的是太舒服了、太开心了。
0: 还有就是你打算买的东西突然告诉你
1: 降价了
0: 、
1: 就是衣服上弄了污渍但是很轻松的就洗掉了，
0: 这个可能属于生活当中的比较常见的事情吧。
1: 还有那种喜欢拼图的朋友把最后一块图案放进拼图里面，
0: 那跟画图画一样，就有一些就是拿油彩画画画的、
1: 最后一块
0: 给画完，那我觉得哇，那一刻真的太幸福了，
1: 真的是。
0: 包括就是吃妈妈做的饭，
1: 就是开车的话一路都是绿灯
0: 啊，这是很开心的，只要你见了第一个是绿灯，你一路都是绿的，
1: 对，控制一下车速肯定不会遇到红灯的。
0: 还有就是需要拥抱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温暖的拥抱，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挺暖的事情。
1: 是。

0: 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1: 大家好，我是制片的王雨辰，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喜欢的音乐。今天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李宗盛大哥的《山丘》，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这首歌，喜欢它优美的旋律，也喜欢它富含深意的歌词。在这首歌里，让我看到了一个前行者，一个长者，一个智者，在不断的自我反省，在不断的自我挑战，在不断的努力攀登，反观自己的诸多不足，倍感惭愧，也深受鼓舞。在这儿向大家郑重推荐，和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李宗盛的《山丘》。

0: 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麦卡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4: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5: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6: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7: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6: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8: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9: 当然不是了。
8: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9: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7: 没警察？
9: 有电子警察。
7: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1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2: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我要带您去宋庄逛一逛。很多人知道宋庄是因为这儿的画室、美术馆和艺术家，但是今天呢，我想带你去宋庄镇的一个小村庄平家团村去逛一逛。这个运河边的村子，抗战时期是河东抗日根据地的前哨，村民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家园，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我将带您

0: 去到平家团村的乡情村史陈列馆去了解他们的故事。逛完了平家团，再回到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看看今天的宋庄又变成了什么样。从烽火记忆到今日艺术，一趟走下来，或许您对宋庄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的平家团村啊。我们现在来到了平家团乡情村史陈列馆。今天呢，我们就请北京联合大学的陈喜波教授带我们在这个乡情村史陈列馆逛一逛。欢迎陈教授。
2: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好。
1: 一进来呢，我们就能看到这儿有一个运河思政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的这样的一个牌。啊，这也是北京市大中小学运河思政一体化创新示范联合体。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到宋庄镇的平家团呢？这儿跟这个918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包括我之前也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今天呢，陈教授就带着我们逛一逛这个乡情村史陈列馆，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平家团的抗战故事。
2: 这个平家团村啊，是这个通州非常典型的一个啊，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堡垒村。
1: 嗯，堡垒村。
2: 对，
1: 嗯，
2: 它是这个三通顺联合县的五区的区政府所在。
1: 嗯，
2: 这个村呢，这个比较大，然后呢，富有这个革命传统啊。
1: 您是刚才说比较大，我看网上的资料说它是这个京东最大的自然村。
2: 嗯。对，过去老百姓说平家团村是京东最大自然村
1: 啊，
2: 但是由于现在这个，
1: 现在可能不是，
2: 对，现在可能现在不好说了。现在比如说像那个顺义的河南村啊，
1: 嗯，
2: 还有那个平谷的下个庄啊，他们都说自己是最大的，但是这个目前啊，平家团是通州区最大自然村，这是没问题的。
1: 嗯
2: 嗯
1: 嗯，
2: 那么这个村呢，就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啊这个革命斗争故事啊，所以我们把它整理出来呢，我觉得有必要我们了解这个历史啊，
1: 是
2: 好好的建设，就回顾历史呢，建设家乡，对吧？
1: 嗯
2: 啊，村史馆呢实际上是以红色主题为主，那么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平家团的村史啊，简单的写了平家团的这个历史发展。第二个呢讲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个平家团的这个革命斗争啊，然后第三个是解放战争，第四个呢是介绍平家团这个英雄人物和历任书记，第五个是对现状和未来展望。
1: 嗯，
2: 这是平家团这个村史馆的基本内容。
1: 嗯，那我们现在呢所在的就是第一个主题，也就是平家团村历史。
2: 对，平家团村的历史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啊。那么这个平家团村呢，是根据通州文物志啊，这个村呢。唐代的是有唐墓的啊，说明这个村至少在唐代就存，
1: 对，
2: 对，至少在唐代就存在了。
1: 嗯，
2: 然后这个村呢，它在历史上啊是在潮白河畔啊，
1: 潮白河畔，
2: 对，潮白河畔啊，今天的潮白河呢是1939年之后啊夺降改河而形成的啊，是在燕郊和通州的交界处。
1: 嗯，
2: 啊，历史上的潮白河呢是从平家团村西啊一直流到燃灯塔北侧。与温榆河汇合形成北运河啊，是这样的。所以呢，那么潮白河呢是在村西走，又跟北运河接着啊，所以在明清的时候啊，那么漕粮呢就通过潮白河是往北运的。
1: 嗯，
2: 实际上在更早时期呢也有漕运啊，那么这个也是啊，就是我们他也走这个漕船，
1: 嗯，
2: 所以呢，平家村呢应该说是古运河畔的一个著名村落、啊
1: 嗯。您最开始介绍的时候，我以为是平家团村之前举村迁徙过，后来您介绍完之后，发现它不是村变了，而是河道变了。
2: 嗯、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就是村没变，河变，因为30年河东，30年河西嘛。
1: 哦，哎，这个。俗语放到这儿还是非常准确。
2: 放到这儿很准、哦。现在老百姓啊，把村西那个，现在叫中坝河了嘛。
1: 嗯。
2: 他们老百姓的习惯里，他还叫运粮河。
1: 哦，叫运粮河、
2: 嗯。对，一说潮白河呢，他们不知道过去是潮白河，他一说潮白河，说在东边
1: 呢。嗯。
2: 啊，所以老百姓还是有这个运河的记忆。
1: 嗯。
2: 那么为什么叫团呢？实际上本地人并不是这么叫，他们喜欢叫平滩。 平家滩，
1: 平家滩
2: 啊，就是滩地的滩、
1: 嗯，
2: 其实是在这个河边的滩地上。
1: 嗯，
2: 啊，这个是比较准确。这个团呢，应该是历史上这个地名的一个雅化，
1: 嗯，
2: 就田字加童字，儿童的童。
1: 这个字可不太常见啊。
2: 哎，对。
1: 就在地名里面，
2: 不是很常见，但是在北京这是有十几个的、二十几个这个叫团的村吧？
1: 对，就是左边一个田，右边一个儿童的童。
2: 对，
1: 嗯，
2: 但凡叫团的村，基本都在河边。
1: 哦，那可能以前都叫滩。
2: 对，这就是个特征。
1: 是，这个我之前我们还真没考证过，今天听陈老师一讲，我们就知道了。
2: 是，
1: 为什么叫团？
2: 对，这叫团。
1: 嗯
2: 啊，所以明朝的时候呢，是往这个密云运漕粮。啊，清朝呢往古北口运漕粮，
1: 嗯，
2: 这都是有过漕运的历史。然后呢，这个是在清末的时候啊，由于这个潮白河要决口，要往东流，
1: 嗯，
2: 所以呢，李鸿章啊，在同治和光绪年间呢，在平家滩村西，一直到南边的北四庄啊，就修了一道大坝，
1: 嗯，
2: 就是不让河往东走。所以这个就叫做这个大堤呢，这个今天呢老百姓叫做李公堤，
1: 嗯，
2: 就李公护堤，啊，然后这个堤现在还有啊，在村西呢，现在老百姓村西那条路，老百姓还叫西大堤啊，所以这是李鸿章修的。
1: 所以他叫李公堤的原因是因为他是李鸿章修的，
2: 对，
1: 所以叫李公堤。
2: 对，
1: 我们又长知识了
2: 啊，就像我们苏堤、白堤是吧，西湖的。
1: 嗯，
2: 都是纪念名人的。
1: 嗯
2: 啊，那么这个它的北端起自于顺义的安里村，离这儿不远。
1: 嗯
2: 啊，所以这个大堤是过去很有名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平家滩的革命斗争啊。
1: 嗯，
2: 那么先看这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个故事啊。那大家都知道啊，1937年呢，这个卢沟桥事变啊，华北地区呢就被日本占领了啊。
1: 嗯。
2: 七七事变后呢，就是这毛主席第二天啊，不是中共就发出通电嘛，说号召这个全国人民起来，共同抗日嘛。
1: 嗯。
2: 啊，然后毛主席呢提出要在冀东建立抗日根据地，所以在1938年的时候呢，我们的革命队伍啊就去了冀东，然后呢发起了冀东大暴动啊，给这个日伪军就是沉重打击啊。然后这个平家滩呢。就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卢沟桥那儿在打仗，
1: 嗯，
2: 啊，同时通州这儿呢，其日本这个警备队啊，准备打这个国民党的驻军啊，这边有国民党驻军，
1: 嗯，
2: 然后日本人啊，他就很坏啊，那日伪军帮着他，他派飞机还炸29军的同时呢，那么还炸了这个保安队。
1: 嗯，
2: 所以这激起了保安队的这个非常大的愤怒啊，所以他们在7月28、29就是发动了这个通州起义，
1: 嗯
2: 啊，就把这个城里的日军全给消灭了，
1: 嗯
2: 啊，所以这个消灭之后，日本就开始反扑啊，然后其中的一支队伍啊就跑到了平家滩，在这之后呢，后来呢在平家滩村西呢截了日本的5只船，
1: 嗯，
2: 然后日本军队呢就来到平家滩，啊就把这一部分人给打跑了，啊然后呢。但是呢，对老百姓呢就迫害老百姓，
1: 嗯，
2: 所以平家滩这个从这个时候就开始激起这个抗日的这个行动啊，
1: 嗯
2: 啊，所以其中呢一个英雄呢叫王子厚啊，平家滩本村人，啊，那么从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有了抗日思想，
1: 嗯，
2: 后边我们会讲一下啊，
1: 嗯
2: 啊，这个就是日本啊从这个。抗战爆发，平家滩就开始陷入敌人的魔掌了。
1: 嗯，对，这儿有一些当年非常珍贵的照片。
2: 嗯、对，
1: 嗯，
2: 是这样。刚才说这个，咱们说这个共产党建立了这个冀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基本是以盘山为中心。
1: 嗯，
2: 啊，由于通州呢当时是日本重点控制地区，
1: 嗯，
2: 所以咱们的抗日队伍呢还过不来，在潮白河以东，只能在潮白河以东活动。1940年的时候呢。就是咱们的抗日队伍就往西扩展，开始扩展到潮白河边儿。然后呢，就是1940年左右，一部分的队伍呢就能够过河了，来到通州的东北啊，像平家滩这边就开始有这个武工队什么的就开始渗透了。
1: 嗯，
2: 啊，但是很少啊。1943年的时候啊，这个咱们的队伍就是把那个敌人的那个伪军啊，就是那些什么什么。反动队伍啊就给打败了啊，然后呢就来到了平家滩村，建立了抗日政权。
1: 嗯，
2: 那么这边都一系列村，所以这边这个村是最大的。 这块就成了抗日中心村。

0: 然后呢在1944年的时候呢，这块就成立了，又建立了这个平甲团的这个游击队。
1: 平甲团游击队
0: 啊，对，平甲团游击队，就是然后呢，当时的游击队长是谁呢？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平甲团人，叫做王子厚。他一度是跑到这个怀柔那边抗日，那么这时候呢，他从怀柔那边回来，回来之后呢，就担任游击队长。这个人很有名，在这个平甲团。然后呢，他成立这个平甲团，一开始没几个人，人很少，后来也没有武器，那怎么办呢？他就想办法，然后去夺取啊。所以他有几个活动，一个就是这个他们去袭击那个东坝的伪警察所，
1: 去到东坝那也挺远的，
0: 挺远的，袭击。然后呢，在西兆村呢，平甲团东边呢，然后就伏击那个伪军啊，还有这个日伪军，抢夺了很多武器啊。所以他们后来这个，这个游击队很厉害，打的日伪军这个。都睡不好觉啊，是吧？这寝食难安啊。
1: 是，就像那歌词里面唱的，是吧？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0: 对，所以这个平甲团啊，那就成了这个日本人的眼中钉啊。在1945年的时候呢，这个平甲团就开始这个发展党员啊，所以这个平甲团村内有一个叫邓竹轩的，他成为平甲团第一个党员。1945年呢，成立这个平甲团党支部啊。这也是宋庄镇的第一个党支部。
1: 哦，宋庄的第一个党支部，平甲团的第一位党员。
0: 然后这个老百姓呢，因为这是中心村啊，这个抗日队伍是在潮白河东，这抗日队伍缺物资啊，比如说像这个医药啊、棉布啊、
1: 鞋呀、
0: 粮食啊，这些
1: 啊，
0: 尤其像一些药啊、鞋呀、这个穿呐、有一些就得去通州买。然后呢再运过去啊，那么各种物资啊，就是在敌占区采买的各种物资，那么在这一片的都要放在平甲团。然后平甲团村人呢再集中啊运过潮白河。
1: 那就是相当于它是一个枢纽。
0: 所以是个堡垒嘛，是个中心啊。那么这个咱们今天想说是运过河很简单啊。在过去潮白河水是非常大的过河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事
1: 儿。那个时候的潮白河已经改道了。
0: 对，改道了。
1: 那
0: 时候水也大，不像今天。今天你看潮白河很容易就过去了。但在历史上呢，过河呢很不容易的。我看的一个故事就非常的感人啊。其中比如说啊，这个老百姓啊，就是队伍，咱们抗日队伍没粮食了。那么咱们村里的老百姓那省吃俭用是吧，我少吃点，就是节约出粮食给咱们的抗日队伍。还有啊，这个听说队伍缺这个抗日队伍缺军鞋，命令下来咱们做多少双，所以这个老百姓就没日没夜的做鞋。其中特别感人的是啥呢，就是我们缺少那个鞋是吧，咱们老穿草鞋或者是普通鞋是不是，穿一些好的鞋底好的是不是，那么平甲团的老百姓呢就去买鞋去，因为路上啊，这路上有敌人各种的检查的。如果你去通州买鞋，你穿着自己的鞋，然后你再买双新鞋，你手里拿着，你是回不来的，人家要问你是吧？
1: 就这么严格？
0: 对，这么严格，得有盘查呀。你这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对吧？所以咱们老百姓怎么办呢？那就是在通州买鞋，鞋不要了，直接把这鞋穿回来。穿回来之后交给抗日队伍，
1: 那自己就没鞋穿了。
0: 自己就没鞋穿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老百姓对于我们的抗日队伍这种拥护啊和热爱 是吧，从这里就能体现出来啊。所以我在整理这个平甲团这些抗日资料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啊，因为有些东西你看不到，你确实不知道咱们老百姓是怎么做的，你想凭想象是想象不出来的。有个这是抗日中心村啊，所以日本鬼子就把这视为眼中钉啊，所以燕郊驻燕郊那个日军啊就纠集周围的日伪军啊，决定就剿灭这块的抗日队伍。所以在1945年的5月7号，农历3月26，因为老百姓过去是过农历啊，基本那时候不再用这个阳历来记这个时间啊。所以在这3月26，农历3月26那天早晨啊，这个日伪军呢就把平甲岛村给包围了。包围之后呢，那个老百姓就跑不出去了。所以日本鬼子就把这个大部分老百姓呢就赶到啊

0: 后街的啊一家院里头啊，然后呢就，逼问啊，这个谁是这个八路军啊，谁是游击队啊？那么这些老百姓没人说啊，所以这个日伪军呢就恼羞成怒啊，然后就连着杀了9个人啊，那也没人说啊，所以这个就是平价团惨案。
1: 那平价团惨案，刚才您介绍是1945年，
0: 对，1945年
1: 而且
0: 的
1: 是5月份，
0: 5月7号，
1: 那离他们投降好像没差多长时
0: 对，差8月15是吧？
1: 间。嗯，
0: 就没差3个月是吧？3个月，
1: 是啊，
0: 所以可以看，你看，就是说这就是黎明前的黑暗，
1: 是。
0: 是不是啊？之后啊，就是形成了一个什么热潮啊？就是村里的这个形成这个青年人啊参军的热潮啊，所以这个就建立了平价团这个民兵团
1: 哦，就变成团了，
0: 啊。后来这个。很多人啊，参加了解放战争啊，就是因为这块马上就抗日结束了，所以像这次惨案呢之后啊，那么抗日的热情呢又高涨，所以这个又给这个日伪军呢就以沉重的打击啊。那么老百姓啊，为了打击这个日本啊，形成了很多的这个战斗方式啊，比如说像44年底吧，1945年的时候就开始挖了地道，你看。它这个地道啊，2里多地呢啊，2里多是在地下挖的啊，
1: 地道战，
0: 哎，有地道战啊，但是呢，这个没有发挥太特别大的那种战斗作用啊，但是起到了什么物资啊？就储藏物资啊，因为这个日伪来的时候，你还得把东西藏起来，是不是啊？啊，所以这个地道呢，还是起作用的啊。本来这个地道想跟后边的，因为顺义那边挖的地道多，跟后边顺义的什么南桃园、北桃园本来连起来。就挖几十里能连
1: 那
0: 起来，
1: 工程也太大
0: 对，工程很大，但是后来因为这块的土地是沙土，老塌啊，所以呢就是没有连上，所以这个有地道战啊，然后还有这个各种那个传递信息有鸡毛信啊，鸡毛信有好几种啊，咱们说鸡毛只是这个普通的紧急，还有更急的，比如说放火柴头的，那个就表示更加
1: 更
0: 紧
1: 急
0: 急，
1: 了，那就是十万火急了，
0: 哎，对，十万火
1: 这
0: 急的
1: 火
0: 那
1: 柴
0: 种，
1: 头
0: 对，哎，
1: 啊。
0: 这个层层递送啊，它有一个非常严密的系统。啊，就非常科学，所以这
1: 是，
0: 个消息能够很快的就能够递送出去。
1: 所以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抗战当中那些故事，像地道战呐、地雷战呐，在平价团村实际上也都有，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山区抗战啊，那个村儿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武工队不用在交流的时候不用本名，那个村子的名，他们要用个名叫化名
1: 化名。
0: 啊，像平价团啊。因为武工队活动比较多，所以呢，这个他们说，那咱们之间交流就不能用这个平价团了。说我去平价团，就被特务听着之后，不就等着被抓吗？所以就用化名，化名啥呀？平价团，平价团有个田字儿，所以它的化名叫田村儿。
1: 田村儿，
0: 所以如果武工队之间交流，地下人员交流的时候说我去田村儿，
1: 就知道去平价
0: 哎，
1: 团，
0: 就是平价团。然后边上有个宅里村，宅里村取个里字叫里村儿，就抗战胜利后呢。这个蒋介石是在这个美帝国主义扶持下，是吧？他们抢占胜利果实啊，他们就是派兵到华北、往东北。由于一开始是有冲突的啊，就是说，因为像这块是我们先占领的，那你国民党兵后来的是吧？是有些冲突。在1946年初的时候呢，就签订了国共停战协定啊。7月啊，1946年7月啊，就发生安平事件啊，就是美国的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啊，在通州这个东南，今天属于香河那个安平镇那儿啊。就是发生了一场战斗啊，国民党军和美国军队就袭击我军队伍啊，就安平事件之后啊，那么国民党就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啊，就把我们这边的根据地呢全都给占领了啊，所以平价团村呢也被国民党占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队在抗，就是说这个打击国民党队伍呢，那又转入到地下啊，那我们的队伍呢就开始呢。还是以平价团为中心啊，就跟以前一样啊，就是进行反抗啊。那国民党在这边设置很多炮楼，我们可以看啊，这个是敌人据点。你看啊，这个在平价团周围啊，这个什么北河呀、李家桥啊、张辛庄啊、草市、富豪、宋庄、白庙、诸葛店，这平价团周围都有炮楼。那么平价团村就被包围了，是吧？这种态势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形势很严峻啊。48年的时候啊，东北不解放了嘛，然后1948年11月份，东北大军入关，入关之后啊，就很快的就把北平周边给解放了，所以平价团村在1948年。

0: 年的11月啊，就解放了。那么这个时候啊，那个我们的这个组织啊，我们党就组织平遥老百姓啊，就之前因为要解放北平，啊，所以这个之前呢，老百姓就出人出力啊，往前线送东西，啊，所以这个也是啊，也值得我们歌颂的啊，这些平遥团的这些这个革命活动啊，平遥团之前啊，很快北平就解放了嘛。啊，复苏一解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迎来了啊，这个整个通州也解放了。然后1949年的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啊，所以平遥短村呢就彻底的得到了解放。然后呢，人民当家作主了啊，然后开始了这个和平建设。所以一直到今天啊，平遥短村啊，就有一个传统啊，就是他们每年的8月1号啊，都有拥军活动。所以这个村呢，军人也比较多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红色传统啊。那么，这里有啊平遥场，我们村史馆有平遥场村的抗战的这个英雄的这个名录啊，这都没整理完，这得又得几十人啊。这个是王子厚，这个还有张振廷，那么这些都是英雄，抗日英雄啊。然后进入到我们这个和平建设时期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平遥场村继续涌现一些先进人物，比如说邓福庆。先进人物邓永志啊，然后还有这个劳动模范贾存德，所以平遥团啊，这个红色血脉是一直
1: 有
0: 到
1: 传承
0: 哎，
1: 吗？
0: 对，有传承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村呢，它这个红色事迹，我觉着太值得我们去宣讲了啊，把这个让别人知道啊，我们这里头，有着非常好的革命传统。
1: 平常呢，这儿可能更多的是跟青少年社会实践相
2: 宝
1: 关
2: 贝
1: 的，
2: 儿，
1: 然后
2: 前
1: 会
2: 面
1: 有
2: 有
1: 一
2: 个垃
1: 些。
2: 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那上半时段呢，带领大家了解了宋庄的红色文化历史，了解了这个发生在平遥团的很多抗战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现在的宋庄，带领大家呢一起感受一下现在宋庄的这个艺术氛围。非常高兴今天带我们一起来逛宋庄的呢，就是宋庄镇人民政府党群工作办公室的赵思佳。感谢思佳。
10: 于老师您好。
1: 其实现在不光是北京啊，我觉得这个全国的朋友们，当你跟他提到宋庄的时候，他们都会知道这是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片区。那咱们这个宋庄镇呢，也是副中心的艺术小镇，对吧？那今天现在我们来到了宋庄，首先想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艺术家们，他们为什么会来到宋庄？他们是什么时候来到宋庄的呢？
3: 嗯，老师，咱们这个宋庄现在是一个艺术集聚区，然后发展也是长达30多年吧。

0: 然后呢，最初可以从咱们上世纪90年代开始讲起，开始有这个圆明园画家村的这个艺术家陆陆续续的向外迁移。当时有一小部分艺术家呢，是看中了咱们宋庄小铺村，然后那个院落比较宽敞，然后距离城区也不远，比较适合静心创作，于是来到了这里。1994年呢，是第一批以这个岳敏君、方力钧为代表的艺术家入住了宋庄小铺。艺术家这个群体呀，他们喜欢聚集在一起，一起交流，一起创作，所以呢，会有更多慕名而来的创作者来到这里，也就慢慢的扩大了这儿的规模。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呀，就是2004年。宋庄镇呢实施文化造镇的发展战略，把民间的这个艺术集聚纳入到这个城镇的发展规划里，就是为当地的艺术家们搭建一些艺术展览呀、文创配套的平台。
1: 那也就是说，从2004年开始，当地政府已经有这种政策的支持
0: 对的，
1: 了。
0: 还有一个重要节点呀，就是咱们城市副中心国土规划中将这个宋庄艺术创意小镇明确地列为这个城市副中心三大特色小镇之一的这个节点，然后是副中心落实这个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功能板块。现在呢，全镇集聚了数千名的艺术从业者，69家艺术场馆，还有12座博物馆，还有这个15家书店，成为了咱们全国规模最大、民营美术馆最集中的一个艺术集聚区。
1: 好的，感谢思佳。那如果要是让你推荐，如果你有朋友来到这个宋庄找你玩的话，去，因为我知道宋庄有很多的这种艺术馆，还有展馆，那你觉得有哪些是我们值得一逛的呢？
0: 咱们宋庄呢有69家艺术场馆，还有12座博物馆，很多那个场馆面积很大，也各有各的特色。集中在咱们这个宋庄艺术区，里边这个小铺村的场馆比较多。然后如果有游客来的话，我可以结合咱们小铺村这个徐宋路这一条主要街道，从南向北给大家推荐几个点位。
1: 比如说都有什么呢？
0: 比如说，咱们从南往北看的话，有这个，第一站可以来到这个游客中心，大家可以先稍微落个脚，寄存一下行李。然后呢，咱们往北走，有这个周边有巴林石博物馆，然后还有
1: 什么
0: 就
1: 石？
0: 巴林石博物
1: 巴
0: 馆。
1: 林石，就是那个巴林那个国家的石头吗？
0: 对的。还有这个声音博物馆，主要就是介绍各种的老北京的声音呀，自然艺术的声音啊，还有咱们各种艺术体验，
1: 这个
0: 声
1: 我
0: 音艺
1: 觉
0: 术
1: 得
0: 体验。
1: 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也是一个声音工作者嘛，
0: 是的，然后咱们周边呢还有这个中国宋庄艺术市集，然后还有这个平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然后再往北走呢有这个中国宋庄艺术生活广场，这个生活广场有一些集装箱，然后赋予这个艺术的作品和橱窗。其实咱们沿着这个徐宋路这个街道就可以看到这些有意思的橱窗。然后周边还有这个陈园传统文化园，有这种传统的体验。还有这个环岛美术馆，经过这个宋庄艺术这个环岛，这个叫。
1: 这环岛我感觉它像一个那个陀螺的一部分，是吗？这环岛的那个创意是怎么来的呢？
0: 咱们这个小铺环岛的，这个地标呀，就是大家都称作是七色塔，其实它的原名叫征明塔，也叫土生金雕塑。这个是咱们最早一批艺术家方力钧设计的。塔身呢一共有7层，寓意着宋庄这个艺术扎根乡土，一步一步从这个成长走向辉煌，这个一个好的寓意。然后咱们再往北走啊，有这个上上国际美术馆，还有万山河美术馆，还有咱们这个面积特别大的北京大漆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它是咱们宋庄的民营博物馆。然后再往北走呢，还有这个树美术馆，还有这个北京城市副中心公共艺术孵化展示基地。周边呢，当然咱们还有一个 村级美术馆、宋庄美术馆，大家如果来到宋庄的话，也可以去这个展里看一看。
1: 嗯，我看你这个一口气儿介绍了十几个美术馆，还有这个各种展览馆，我这一路上啊，给我看的也是应接不暇，因为每一栋建筑我觉得都很有特点。
0: 是的，
1: 就是单说建筑本身，他们可能就是一个艺术品。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要是来到这儿的话，这些美术馆、展览馆都可以咱们走进去看一看。那时间的关系啊，如果让您只能挑一个这个馆去逛的话，今天我们现在可能这个时间就只能去逛一个馆了。您觉得我们去逛哪个馆比较合适呢？
0: 这个问题真是难到我了，因为宋庄这个艺术场馆非常多，也是各有各的特色。
1: 嗯，
0: 但是我最近看到那个树美术馆呀，有一个新的展览正在展出，然后我也挺想去看一看的。然后这个树美术馆呢，它也是设计比较独特，是一个环抱式的建筑设计，然后有这个庭院和水景，还有展厅，然后里边有一些青年艺术家的展览。然后我也是想看一看最近在展出什么。
1: 嗯，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到树美术馆去逛一逛。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的树美术馆。那在宋庄镇呢，就是聚集了很多的美术馆、艺术馆，一路走来我们都能看到很多非常有自己风格的馆。那我们现在以这个树美术馆为代表，我们走进其中，看看里面的展览都是什么样的。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树美术馆的执行馆长刘洋，陪我们一起来逛一逛，感谢刘洋。
4: 哎，谢谢您主持人，欢迎大家在声音上开始结识树美术馆，我是刘洋。
1: 嗯，好的，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可能被这个树美术馆的外形所吸引，也有一些人呢，可能被树美术馆里面内容所吸引，我相信也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对它的名字比较感兴趣，就是它为什么叫树美术馆呢？
4: 哦，就您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也会问到。
1: 嗯，
4: 我们取名树美术馆呢，其实是来自于我们馆长，我们的创始人刘霞女士的一首诗。在这首诗里面，也是表达了对一棵树它的这种生命力的赞美。
1: 嗯，
4: 所以我们取名树呢，也是希望能够让艺术扎根于我们的生活，然后让它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所以呢，它也是很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力的一个命名。
1: 嗯，那树美术馆当时为什么选在宋庄镇去建馆呢？
4: 因为宋庄呢，它也是很多年前吧，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生态。那在这里面，有2-3万的这种艺术家在这里建工作室啊，然后有很多的艺术从业者，所以它整个的艺术生态是非常完善的。同时，它又有那种很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当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这里扎根，然后在这个土地上，然后能够获得就是更多的这种滋养，然后也让自己长成参天大树。然后现在呢，其实我们树美术馆也是一直在关注青年艺术家还有这个女性创作群体，所以我们的展览也都跟生命相关。这次呢也是欢迎来到树美术馆哈，我们现在也是正值着展览呢，有2个艺术家的平行展。
1: 我一进来之后，我就发现我们墙上挂的这些画、这些艺术品，好像都是植物。
4: 对，
1: 这是有意而为之吗？
4: 是这样的，我们这次呢是邀请到了2位艺术家，一个是李江峰老师， 然后二楼呢是这个马嘉伟老师，这两位艺术家他们前不久刚刚在宁波美术馆有做过展览，然后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这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范晓楠老师来为我们策这次的这个双个展。然后一层您看到的很多都是植物相关的这个艺术品，它都来自于李江峰老师。那李江峰老师呢，他其实是数十年如一日一直与自然草木共生，也是一直保持着这个与艺术本心相守的这样的一个纯粹的创作状态。那他的这个创作轨迹也是一场从观物到观心的一场修行，因为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是有这种寄情草木的这种生命情怀，然后以花木来喻人格，来以自然照本心。那其实李江峰老师的他的这个作品也是从草木之间看见了自然的本真，也感知到了生命的力量，所以也是希望能够借由他的作品来传达出人们对这个真实万物的这个崇敬跟共情。
1: 我发现这个展它的名字就很有特点啊，叫植物。
4: 对，这个物呢是悟道的悟、
1: 哎、
4: 所以也就是以植物为媒悟生命之道的这个意思。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简单的来看一下。我觉得就比较遗憾的呢，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电台的节目，所以只能通过声音去跟大家去介绍去描绘，但是这个艺术品它真正的魅力我觉得可能还得是亲临现场。
4: 对也是特别欢迎大家能够线下来看展。
1: 首先映入眼帘的两幅这个非常巨大的植物的画面，我觉得它就很有个性。因为它两幅画我觉得创作的可能都是以植物为主，然后但是它用的颜色大相径庭。第一个就是以粉色为主，扑面而来的就全都是粉色，然后第二个呢是以蓝色为主。
4: 这个也就是艺术家他在创作的时候选择不同的色彩作为他的这幅作品的一个主要的情感基调。那您看到的这种粉色大面积的粉紫色的系列呢，那艺术家他就是在传达一种很浪漫很热情很温柔的这样的一个很带有女性特质的这种情绪。那这一幅作品它是以大面积的蓝色，中间又点缀着很灿烂的这个金黄颜色的百合。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色彩来去揣摩艺术家他当时的那种心境，他是很
1: 有点忧郁是吧，
4: 也可能吧，就是也有可能是他理性的一面或者说他理性之中又绽放出来的一些很温暖的光芒。比如说他这个金黄色的百合在一大片的这种蓝色的花卉之间，它就显得格外的耀眼。其实也是在比如说放在人身上也是，那我不可能说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在忧郁，那肯定有一个事情可以点亮我，那这束百合可能就是点亮我的那一个东西。对对对，
1: 可能是长时间忧郁之后的一个绽放是吧，
4: 就是还好还好。
1: 反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看展的一个魅力，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就是不一定非得是跟作者本身的理解
4: 一样。没错，是的是的，您说的这一点就特别对。所以就是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欣赏艺术品的时候可能会带入到当下大家的一些情绪啊，或者是阶段性的一些想法，然后把自己可能跟这个画面所传达出来的情绪也好，或者是里面展现出来一些光景能够有所联想，然后又勾起什么样的回忆跟思考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大家看艺术的过程之中很有意思的一个互动。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艺术家作品的这个理解呢，它可能没有对错之分。
4: 是的是的，
1: 只要有自己的理解那就是看展的收获之一
4: 啊。是的，特别好。
1: 那看了那两幅画之后再往里面走好像全都是树的画了。
4: 哦，对，其实这个里面也有一点我们的小私心，就是我们是树美术馆嘛，然后我们又看到李江峰老师他的作品里面有很多就是以树木为题材的这个画面作品。那这个树木为题材的整个画面里面，其实你又能捕捉到一些人类和自然的一些互动。比如说像第一幅这幅作品它的名字叫做画像成镜林。那这幅作品呢其实是李江峰老师的一 一件非常重磅的作品，它是参加过全国美展的。
1: 嗯，
4: 然后它的整个的画面，它这个有点像是高大的杉树哈，背景是非常茂密的杉树，然后前景呢又是一条河流，然后岸上坐着一位女士，旁边呢有一个男士在往下做跳水在游泳。那其实整个的这个画面传达出来的这种情感是非常的放松且松弛的这样的一个画面，那就会联想到哦，可能就是一个夏日的午后，

0: 哎，吹着风，然后在森林的前面，然后在水的这样的一个吸引下，哎，享受这样的一个清凉。
1: 是，这就
0: 对，
1: 是动静结合了。
0: 是的，
1: 后面
0: 是
1: 的，这个树林呢，就是静止的一个状态。
0: 对对，
1: 那全都是这个静止的状态。
0: 嗯，
1: 他又突然加了一个人正在跳水。
0: 对，
1: 就让这个画面也动起来。
0: 就动起来了，是的。然后第二幅作品也是这样的，应该是一个冬泳者。
1: 对。
0: 对，然后远远还有一只小鹿，好像与你对视。
1: 再往后看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不同地点、不同时节的树，比如说这儿有一个像热带雨林的图片，然后再往前呢，就是这个雪景，树林当中的雪景。
0: 对，有一个人在滑雪。
1: 还有呢，就是夜晚的树，它跟这个星星点点的
0: 对，
1: 夜
0: 这
1: 空
0: 个
1: 在
0: 有
1: 一起。
0: 点像是那个，那个歌舞电影叫什么来着？就是在月下跳舞的那个。
1: 哦哦，对，这仔细看，下面还有两个人在跳舞。
0: 对对，是的，他们在溜冰，在冰上舞蹈，然后也有在露营，上面还绽放着烟花，所以是一个很浪漫的画面。
1: 确实非常浪漫。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去二层看一下马嘉伟老师的作品，然后二楼呢就是马嘉伟的作品展。那马嘉伟老师呢，他的作品其实都是关于一个观察事物的一个新的角度，他其实是在引导大家。不是说我们该看什么，而是说要如何看。所以呢，他的这种观看方式的这种，你会感觉会有一定偏移的这种感觉。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之中，如何去捕捉，就是被我们日常所惯性所消解的这样一个世界，那他的这个创作里面呢，就会给到你不同的观察事物的视角。那他其实是一种主动选择、主动偏移。所以，我们这次的马嘉伟老师的他的艺术展览的主题也叫偏移。那其实，在偏移之下的这样的一个观察视角，你会发现不同事物的不同的角度下，它的所反映出来的这种图像，那它也是一种，就是让我们来主动选择自己的一个视线落点的一个渠道吧，或者是一个方法。
1: 我觉得这个主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咱们从一楼上到二楼，一上到二楼的时候，那一面墙上面全都是，我觉得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会看到，但是从来没有人可能关注过。
0: 对，它其实是通过一个透镜的感觉，它用到了一种就叫做
1: 像反光镜似的
0: 对，
1: 那种感
0: 有
1: 觉。
0: 点像转印的这种方式吧，就是它有点像透过一个透镜去观察它整个的画面里面呢，其实是当时的一个摄影，就是它在伦敦地铁里面的看到的一些景象。那其实它是透过一个有点像透镜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物件来去观察地铁里面形形色色的大家的就是这种穿行的匆忙的人群也好，或者是一些广告啊、楼梯转角啊，不同的空间之间的这种就是空间的关系吧，在他的画面里面都能够得到很大的体现吧。
1: 这个我看懂了，但是还有一些我可能有点看不懂的，能不能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一面墙全都是蓝色的，但是里面画的东西呢又不尽相同。
0: 这一大系列的这个蓝色、绿色的这些作品，它的数量还蛮多的，大概
1: 是。
0: 应该有100件吧。然后这个系列是马嘉伟老师的，他这个 indefinable，它的整个的这个翻译过来就是不可被定义的。那它其实是在聚焦，就是引导人们聚焦水下的世界，它有点像你游泳的时候在游泳池下面，在水下所观察到的那个世界，然后它同时运用到了这种就是浇筑的这种方式吧，你会看到它的画面的表面是有这种光滑的，像水流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水的痕迹，所以这个是艺术家他的一个技法。那他整个的这个作品的系列呢，就是有时候你会看到它都会产生一个视角的一个偏
1: 就是
0: 移。
1: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比如说，要是让我给这些画起名的话，有的画可能会叫做"如果你是水下的一级台阶，你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
0: 哦，还
1: 的？"
0: 是
1: 是
0: 台
1: 吧？
0: 阶，那挺有意思的，就是有点这个感
1: 是
0: 觉，
1: 吧？有
0: 对，
1: 的是"如果你是海里面的一粒沙子，你看到的海洋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是的，您这个还挺有诗意的，
1: 没有，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整个主题不是偏移嘛，就是您在介绍的时候，我的理解就是刚才的那个样子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可能不同位置的台阶，不同位置的沙子，
1: 对，
0: 那它其实如果是一个生命体的话，它观察到的水下世界，它其实是千变万化，而且

0: 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其实也会让你联想到我们的一首古诗，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
1: 没错，
0: 所以这种就是你的观察视角，
1: 嗯，
0: 它的偏移带来的观察事物角度的一个偏移，那你认识整个事物的全貌其实是要多方位的。
1: 对，
0: 嗯，
1: 其实你要再回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也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看待同一个事物，
0: 嗯，
1: 我们每个人对它理解可能也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就是所谓偏见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它其实都是一种认知或者是观察角度上的一个偏移，
1: 嗯，
0: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展览下来呢，也是让大家能够思考，就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所观察事物的那个方式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点点偏移，那你可能看到了别有洞天的画面，
1: 哎，
0: 或者是给到你新的启发也说不定，
1: 嗯，
0: 因为每次布展的时候我们也会根据作品它的一些属性还有场地的一些他们的一些特点，然后进行一个艺术作品跟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其实这个也是在策展过程之中很有意思的。另外我们也特别欢迎大家自己来看展的时候能够发现不同的观察视角，包括我们呈现出来的一些角度啊，大家都可以提出来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就特别的欢迎，嗯，
1: 对，我们这期节目呢也是作为我们城市新景观系列节目当中的一集，向大家呢推荐来到这个宋庄去逛一逛。其实如果您身边有朋友来北京，或者是您周末有空闲的时候，我觉得北京有很多的非常高水平的艺术馆啊，有一些美术馆、博物馆、艺术馆，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逛的。树美术馆也是在宋庄镇很有特点的一个美术馆，所以呢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再卖力然后再具体，可能也不如您真正的来到这个美术馆当中面对艺术品那一刻心里面带来的震撼强啊。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来到树美术馆，来到宋庄，去亲自感受一下艺术带来的冲击。怎么样朋友们，通过这期节目你是否对宋庄这个名词又有了新的认识呢？从平家团乡情村史陈列馆里那些不能被忘记的名字，到宋庄艺术小镇满街的画室和美术馆，最后走进树美术馆时看到阳光从窗外洒下来，这片运河边的土地装过苦难也长出了艺术，这些年来宋庄一直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值得你亲自来看一看。那听完了这期节目，如果您想到平家团乡情村史陈列馆参观游玩的话呢，如果您选择自驾，可以导航通州区宋庄镇平家团村，如果您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话，可以乘坐 T18 路至平家团村北，只要步行300米即可到达。另外呢，如果您想去宋庄艺术创意小镇游玩的话，自驾导航小铺文化广场，也可以乘坐公交808路、809路到宋庄站下车。如果您想去树美术馆，直接导航树美术馆即可。另外呢，树美术馆门口就有公交车站，站名就叫树美术馆。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月，咱们下期见。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

0: 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CK、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与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国道暨340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工程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那施工路段会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状号是为，来关注到在施工期间呢，小型大型车辆包括施工车辆要依据现场指示牌通行，那么在施工期间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0米处到31公里237米处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断交施工、临时修建变道的通行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1: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市省道 S222 邢峰线朱金子至邢寒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那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24公里200米至33公里149米段，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在施工期间小型大型车辆还有施工车辆要依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因仁泽区智超治理系统项目服务施工建设，施工单位需要对 S240 部分路段的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到11月3号，施工范围 S240 线155公里300米处到157公里300米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摸摸晚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妈妈
1: 晚
2: 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今天来到了9月18号，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东关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炮轰东北军北大营，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此后的短短四个多月，东北全境沦陷，3000万同胞开始了长达14年的艰苦岁月。从那天开始呢，中国人民就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2: 是的，9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高铁飞驰，卫星上天，人民生活安稳，我们能够坐在温暖的家里，开着车，听着广播，聊着家长里短，翻着老照片，这份安稳来之不易。
1: 其实从1995年开始呢，每年的9月18日的晚上，像沈阳等很多城市呢，都会撤响这个防空警报，长长的警报划破夜空，提醒每一个中国人不要忘记那个夜晚。
2: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是珍惜和平；缅怀先辈不是沉湎于过去，而是更好的走向未来。
1: 所以说这个日子是我们很多人都不会忘却的一天。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接下来马上就要到了中秋和国庆的一个重叠假期了，应该是说相邻的假期哈。像这个假期的话，时间如果拼凑起来也会特别长。大家如果准备出去玩的话，像高铁票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进行购买了。另外提醒大家啊，像本周日，也就是9月20号以及10月10号那一天，都是需要上班的。
2: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中秋假期高速公路免不免费？那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呢，是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那因此呢，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啊，在国庆假期大家可以免费通行。
1: 大家一定要记好日期。

0: 期千万不要混淆。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明天是周六，周末两天是不限行的。周天呢虽然是需要上班哈、那目前也是不限行的状态。对，
1: 是的，
0: 提醒大家限行时间是从早7点到晚8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春意盎然来了，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我们分享的说，时间过得太快了，又到周末了，周末快乐。
0: 又到周末了，这个又字应该是开心的又，对不对？
1: 应该是期待已久的一天终于要来了。
0: 对，但这个周末本周是单休啊，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了，明天也要享受一下欢乐时光。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晚上好。
1: 下班路上陪你唠。
0: 今天是9月18日，其实每一个中国人呢都知道这个日子意味着什么。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我们能够坐在温暖的家里，或者平时开着车听着广播来进行互动，这份安逸来之不易。所以呢，我们也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这真的不是一句口号，是每一天都在过的日子。
1: 是的，铭记历史，吾辈自强。那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个特别有温度的话题吧，就是家里面有没有一件老物件。这个老物件呢，不是古董，也不是传家宝，就是在家里放了很多年，对吧，舍不得扔，也不怎么用的东西。可能是一台比较老旧的收音机，又可能是一台这种老式的缝纫机啊，又可能是一个这个搪瓷缸，是吧。
0: 对，说到这个呢，其实这两天特别有感慨，因为上周末的时候去南昌转了一圈儿。我们都知道南昌是一个英雄的城市，对吧？八一南昌第一枪，所以当时去那儿的时候看博物馆，就八一纪念馆里就有一个老物件，是周恩来总理戴过的一个手表。
1: 哎呀，
0: 就在那儿有展出，虽然不是我们家里的，就在展馆里的。当时看到那个的时候都非常的落寞，对，因为我爸就是特别喜欢近代史、现代史，然后呢也经常会。过聊一些伟人啊等等，就从小可能我们还没有从课本上学习的时候，就经常听父母讲，
1: 受熏陶了。
0: 包括他，我爸也经常用一个搪瓷缸，是那个时候的，后来不怎么用了，确实是因为当时的花纹它是印着这种花的，觉得一个男生用这个不太好，一个男人用这个有点这个过时了啊。但是呢，他特别喜欢这种质地跟样子，所以现在依然在家里用它的大茶缸。虽然是这几年新买的，但这个茶缸的样式还是保留着以前老物件的那种样式。
1: 哦，这个茶缸上面是不是还有红色的这个印儿
0: 啊？它这个是纯不锈钢的样子了，但是它还是以前的那个茶缸的样子。
1: 哦哦哦，像这个的话，一般的话，之前有一个就是火锅店嘛，叫什么7080。
0: 啊，就类似这种吧，怀旧的时候都会弄那种老茶缸。
1: 是到那儿之后呢，它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这种老物件的这种呈现，然后用起来还挺有这种回忆感。
0: 我跟你讲，我们家的小酒杯，就是像有的时候这个亲戚朋友啊，逢年过节来家里的时候，可能都小酌两杯，跟这个父母之间，对吧？
1: 对，
0: 他们。像人家准备的酒盅就是那个中规中矩的酒盅，我们家都是小茶缸的酒盅，你知道吧，就放缩小版的这种小茶缸，就我爸特别喜欢茶缸的那种感觉。
1: 是吧，也特别有画面感。
0: 没有你比划的那么小。确实是比较有感受啊，虽然是新买的，但这种是老样子的老物件。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家里会有缝纫机呀、或者以前留下来的三转音响啊，都没有舍得丢掉，可能现在已经不能用了，但是它背后都保留着一段时间、一个人或者一个故事。在今天呢，我们就共同来聊一个这样的互动话题，您家里有没有一件老物件呢？它是什么？大概有多少年了？有没有听长辈说过他们的故事？
1: 说到这个老物件的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家那台缝纫机吧。
0: 缝纫机我们家也有一个。
1: 对对对，我记得我那次用着用着还把针给弄断了。
0: 啊，你真厉害。我不怕你扎到手就算了，你还能把针给弄断了。
1: 针弄断了，然后这个线在里边给缠住了。
0: 这缝纫机说，
1: 后来我就
0: 得让你尝尝我的威力。
1: 后来我就拿了一个这种红布把它盖住了。最后来在谁用的时候，哎，我不知道，不是我弄坏的。
0: 你这典型的推卸责任。就说到这缝纫机呢，小的时候就包括我们家现在也有一台，这缝纫机小的时候就觉得在妈妈的手里游刃有余
1: 啊，对对对，
0: 一踩一蹬一转，然后哇一条线就过去了，
1: 我也试过，
0: 但是哎，我就说砸了半天怎么都没有成型啊，我妈说你连线都没穿，就没有线，干哪砸动动呢。
1: 就是我特别喜欢玩它，你知道吗，上面可以滚，然后的话下面就可以，哎，这样可以来回那么反复蹬几次啊。
0: 小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玩过缝纫机呢？就试着去感受一番，或者您家有其他老物件比较稀罕的，听父母讲过历史的，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刚刚呢也看到七七也来给我们留言了，说哎，还真别说，我们家就有一台老式的收音机，是红灯牌的。哎，有这个牌子吗？
1: 红灯牌，
0: 我倒不知道什么牌子啊。他说比我年龄还大
1: 啊，这个真没听过、啊。
0: 嗯，他说我爷爷当年呢用它听评书，后来我爸用它听新闻，现在在我们家的这个书架上，可能早就不能响了，但是谁都没有想过去扔它。前阵子呢，我想试着拧开一下开关，里面刺啦一声，就那一下，我真的好像听见了我爷爷坐在藤椅上听《三国演义》的下午。
1: 哇，就这个，就这么一会儿，就这样的一个功夫，这样一个。事情的发生就联想到了过去，对吧？
0: 对，哎，还真的别说啊，虽然以前的时候，比如说大家之间的互动啊，包括点歌，如果能够通过这个电台点播成功，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儿，也特别幸运的事儿，也特别幸福的事儿。虽然我们现在网络很发达了，虽然我们现在新媒体也特别盛行了，但如果说大家跟我们分享了什么歌，我们能够及时播出的时候，大家依然是感觉到非常开心的。
1: 对对对，就是那份满怀期待最终得到了回应
0: 啊。琪琪也跟我们说了，红灯牌收音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挺常见的一个电器之一，这么说就有印象了，是不是上海无线电二厂生产的那个呢？
1: 在那个年代的话，这一台收音机呢确实就是一家人的这种娱乐中心，对吧？比如说听评书啊，听相声
0: 都得靠它，
1: 听新闻呐、听样板戏呀、对吧，都是靠它的。
0: 对，可能现在这个收音机已经退休了，但那种刺啦声是几代人的一个共同回忆。大家您见过小的时候老式的收音机吗？有没有看比如说爷爷呀、父辈儿啊，在夏夜里乘凉的时候拿着收音机听听评书、听听小说，对吧？听听三国演义之类的，摇着蒲扇，你看这画面感就过来，最好旁边再放着一朵西瓜。
1: 对，一边摇着蒲扇，然后这个眼睛还是眯眯着，这种状态是吧、
0: 特别的惬意啊。
1: 哎，说到这个收音机的话，是不是这个天线把它拉得越长信号越好呢？
0: 哎，还真是，小的时候天线不好了拍打拍打它挪挪位置
1: 对对对，换一下朝向。
0: 对，以前的这种老电视机也算是一个老物件了。

0: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八一大街沿线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西向东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目前的向都区，来关注到开元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北向南方向，在第三中学啊，邢台市第三中学附近这边车流在逐渐增加，
1: 其他的路口路段都还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看到 Mr. 李就来了，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周末快乐，
1: 发过来一个问号，我来给你来个感叹号，下班快乐，
2: 这样一个双重感叹哈、
1: 看到了春意盎然也给我们留言说了，说我们家也有一个缝纫机，还有一辆飞鸽牌的28大杠自行车，大车轮子这个骑着蹭着一圈是一圈的，可带劲儿了。
2: 说到这个28大杠自行车呀，我就给我的印象啊，我就是头

0: 马上就要能从这个它这个中间一个三角
1: 钻过去了，
0: 对，一个空隙钻过去了。我的脚是挨不着那个
1: 对对对对，我小的时候也是啊，就是像我们这个年龄基本上这个父母家没有了，但爷爷那辈儿的可能是还有。我印象最深刻的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到过，就是我已经坐座上了，这个爷爷带着我的时候呢，他上车的时候知道后面有个孩子，所以他这个腿儿是提前弄好的是吧，等他下车的时候忘了后面有我了，所以他不是有杠吗，他腿儿只能从后面绕那么一下子才能下车不是，
0: 嗯，
1: 然后我就被扫堂腿扫下来了
0: 你给摔到了吧
1: 那必须的呀，
0: 哎呀真是的，
1: 那没办法，那个时候可能很多小孩都有这样的记忆，比如说这个爸妈骑着自行车带着孩子这个脚给崴到里头的、
0: 哎、
1: 也有，
0: 别了，我小的时候就被鸟过，
1: 我也鸟过呀，
0: 鸟的时候可疼了，
1: 我那小花裙都一道给坏了，老心疼了，
0: 幸亏没什么大碍啊。
1: 啊，包括我们这个车友群当中也有听众给我们留言说啊，就说到了，来刷新一下，看到玉龙就说了，家里当时有电风扇和显像管电视这两大件，就现在还有呢。
0: 电风扇的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不是那种有点像不锈钢的那个颜色的这个按钮，
1: 对，
0: 是吧，
1: 它那还是方块的、
0: 啊、对，方块
1: 的那种，
0: 对对对，往下一按，哎，就
1: 然后其中有一个牌子的倒闭了，为啥呢，因为多少年了从来不需要维修，就买这么一家顶好多年
0: 就是太好用了，
1: 对，而且说到了显像管的这个电视呢，很多朋友那不用说，小的时候家里肯定都有，就是我们俗称的大屁股电视对吧，
0: 屁股老大，
1: 对，就原理来说是什么，就是电视后面有一个厚厚的玻璃管，就有一把电子枪发射电子束，然后这个电子束呢在荧幕的内侧的荧光粉上，然后荧光粉发光，所以就形成的画面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特厚，因为它后面有一个长长的玻璃管嘛，所以你的屏幕越大它的屁股就会越厚，像34寸的显像管电视的话，一般重量都可以达到100多斤了，就是我的这样的一个重量了，
0: 确实挺沉的，因为我是尝试着搬过，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
1: 你也不怕给砸了，
0: 它的一个重度啊，因为里面有这个玻璃管啊，有金属屏障罩对吧，就是呢我们会看到它特别的沉，然后搬起来也特别的费劲，
1: 对，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你像我们现在去买一些电视的话首先就特别薄，另外它面都是平的，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以前的电视它的屏幕是那种弧形的，对，
0: 稍微圆点有点，
1: 对，所以显像管电视的屏幕它就会微微的凸起，就像个小锅盖一样，然后呢如果说开机的话啊，比如说像老一点的电视它开机是有那种滋的一个声音的，大家有印象吗，
0: 对对，
1: 就是你开机跟关机的那一刻、
0: 就是、按一下那一瞬间，
1: 包括那个屏幕都会哗往里收的一下的感觉，先刺啦一声然后再关上，
0: 是，以前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打开电视的，然后关电视的时候也是哈，还挺习惯的，你说现在已经好久不听这个声音了、
1: 啊、
0: 还挺想它、
1: 啊、像这父母就看孩子在家有没有好好写作业还是偷看电视的，你摸摸这个电视背就知道了、
0: 啊、
1: 发热
0: 热不热
1: 对，然后看到七七也说了我们家也有这样的电视机现在还留着呢，
0: 说到这个电视机的话，那会儿我感觉像20多年前吧的、差不多是吧，家家户户是不是应该都有了
1: 啊，你要是这样说的话，它基本上是从1950年到70年代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但是家庭数比较少，那个时候呢显像管主要以黑白为主，到了1980年代左右彩色的显像管开始普及了，你还记得看那个你好李焕英的时候在里面不是抢这个彩色电视机之类的吗、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差不多这个年代1970几年，然后从1990年一直到2000年代初纯屏显像管的这种电视就出现了，就是这个时候的电视它屏幕不再那么凸了、而且那个画质也会好很多，这算是当时显像电视管的一个电视机的一个巅峰时期了，
0: 对，那到2005年之后呢，这液晶电视
1: 对
0: 吧，还有包括等离子电视呢迅速崛起，像这个显像管电视呢因为体积比较大能耗比较高，也逐渐的被淘汰了、同时呢从2005年左右开始，像平板电视呀也在全面的普及啊，显像管电视呢也慢慢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1: 对，其实现在在二手市场偶尔还能够看到、但是已经没有什么人用了，基本上作为道具啊什么的可能会出现一下，
0: 对，
1: 如果说您家里还留着一台，那真的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见证，证明过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中国人曾经都使用过大屁股电视，可能看过西游记啊，追过还珠格格啊，也熬过无数个夏夜的晚上，
0: 哎呀你快别说了，真的

0: 想念那个时候啊，无忧无虑的，什么都不用想，就想着到点儿，比如说，哎，这集电视剧开始了，就坐在那儿等着，
1: 嗯，
0: 就是这样的。来看一下《人间指南》编辑部来了 ，Hello Hello， 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收到了，下班快乐，周五下班了，忙了加了3个月的班，
1: 好辛苦，
0: 终于这两天闲下来了，过两天请出去玩
1: 儿啊。你是打错字儿了吗？想想就很开心。
0: 哦、
1: 是中秋出去玩的意思吗？
0: 中秋国庆啊。
1: 我们也替您感到很开心啊，毕竟是加了好久的班了。然后呢，也给我们发过来一张照片，现在在追逐着落日下班路上。
0: 哎、
1: 人不就是忙碌了一天之后享受片刻欢愉的这种温馨时光吗？
0: 这个时候就是特别的惬意，特别的享受当下啊，享受听节目的时间。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来关注一下，在高铁路的沿线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八一大街沿线在胜利小学门前东西双向有短暂的压车。冶金路整体通行情况比较良好，首进路是启中到了五中的附近，目前是北向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兴达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由东向西方向，这边呢是出现了较长时间压车，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以及呢，包括开元路沿线在邢台市第三中学附近啊，这边是南向北方向，目前车流在逐渐增加。
0: 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家里还有没有一件老物件呢？大概多少年了？有没有听长辈讲过他们的故事啊？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春意盎然。
0: 哦，这个刚刚跟我们分享过了。
1: 哦，缝纫机，
0: 缝纫机
1: 28-啊 ，Mr. 李先生说了说。我家里呢还有一个 BB 机啊，只不过早就不能用了。
0: 不能用是肯定的，但是能留到现在确实也挺不容易的。
1: 对，现在还能找到或者能看到，真的太难得了。
0: 哎，你家不就有一个吗？文龙，我记得你当时说过。
1: 对，我们家是有一个，当时关键是我不知道那是干嘛用的，我就不知道随手一扔扔哪儿去了。
0: 因为它老有年代了，1980年左右进入中国的，那个时候你想想，甭说你了，我都没出生呢。其实这个 BB 机就相当于咱们当时说到别到腰上那个小方块
1: 啊，对对对，
0: 它有其他的名字叫传呼机，
1: 使劲一掰就能往那一跨。
0: 为什么叫 BB 机呢？是因为它那个收到消息的时候会发出同样的声响，所以大家习惯叫它 BB 机
1: 啊，对 BB。
0: 就怎么用它，就别人给你打电话得先拨这个寻呼台的号码，然后这个告诉接线员你的应该是 PB 号是吧， BP 机号，对对，然后呢再留言，然后再发送到什么什么样才会收到一串数字或者一个简短的文字，你看到之后再找电话亭回过去。
1: 哎呦，确实是印象不是特别大的，当时呢我记得我还把它摁开了，上面有几个按钮嘛，我就反正我也不会用，我就使劲摁，按完这个，按这个，按这个，按这个，然后上面出来一溜数字啊，还是什么，什么00呀，什么等等这种，然后它就又黑了。
0: 那是不是能说你还挺先进的？就真的在90年代的时候，汉字机出现，能够显示简短的文字，比如说速回电话呀、老地方见啊。那个时候谁腰上别一个，走路都是带风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李连杰跟谢苗的一部电影，叫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啊。这个小谢苗在里面也特别扛打，是个现代片，当时呢就被装到一个垃圾麻袋里扔了，怎么样的？就是传呼信息的时候，他们当时里面用的都是 BB 机。
1: 对 ，BB 机其实还是挺有用的，
0: 对，
1: 尤其是在1995年到2000年的时候。啊，这也是它的一个黄金时代，那全国用户呢超过了8000万。
0: 像街头巷尾呢到处都是电话亭，人手一个，应该叫BP 机。当时后来呢2000年之后手机开始普及了，短信比这个机器更方便了，所以就开始衰落了。有数据显示啊，在2007年的时候，中国最后一家寻呼台关闭，所以 BP 机就正式的退入了历史舞台了。
1: 是，其实那个时候用这个 BP 机的还是蛮多的呢。这么来看的话，
0: 哎呀，就真的小的时候，我们都是经历过电子产品快速更迭换代的。
1: 哎，老风来了，
0: 跳绳打卡结束了，
1: 下班快乐。
0: 还记得以前老物件的跳绳是什么样的吗？线绳哈、
1: 以前的时候就是一根
0: 木棍
1: 麻绳吧，就是
0: 对麻绳，然后木棍儿，反正我们那时候都是木棍，不像现在什么样的都有啊。今天拿到勋章了是吗？
1: 111个浪风跳了5000多个跳绳，
0: 点个大赞吧。
1: 浪风肯定身体身材特别好，然后特别的强壮啊。
0: 下一次我们单位要是再有趣味运动会的话，你女扮男装来替我给我争一个好名次。
1: 不用不用，女扮男装直接来替我就行。
0: 看到人间指南编辑部我们的老朋友又来了，先跟我们大家发了一个照片哈，具体是哪个位置，因为打开之后图片会压缩，看的不是很清楚，说这个路面有水，一定要慢一点开。今天已经见了好几起有水滑然后这个撞车的一个事故了，非常感谢你的提醒。
1: 对，大家在涉水路段呢要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再来看一下人间指南编辑部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说到这个老物件呢，你们还记得不？就是那种老式的，不说不锈钢吧，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不锈钢的那种手电筒装的那种1号电池。哦，有印象有印象，我们

0: 我们家以前都是就是那
1: 老大个了，
0: 可沉了，你知道吗？然后他说，然后呢还可以连好几节的那种啊，可以连好几节变得更长，放好多电池的那种小灯泡的那种手电。
1: 我知道啊，有印象。嗯，我对他最大的印象就不小心手滑了砸脚上的那种超痛感。
0: 然后我记得这个还可以转转转转转转半天，他能把它关完全的转、转上关上。
1: 对，
0: 然后呢再转转转转把它撑开，往里边放那种一号的电池。
1: 合着手电筒让你拿来玩来了。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滴滴妈妈晚上好，
6: 精彩陪伴少不了。
5: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6: 滴滴妈妈晚上好。
5: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6: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5: 看到老峰给我们留言说了，这突破自己了，一口气跳了4470个跳绳。
6: 一口气跳了4470个呀，
5: 之前中间还休息休息，这正儿八经一口气啊。
6: 我感觉没有人可以挑战过你，老冯。
5: 已经刺激到文龙了，文龙说他以后回家得锻炼锻炼，要不然以后跟他媳妇儿出门了
6: 没有安全感，
5: 不敢跟别人炸刺儿了。看到了 Lemon Tree 啊，我们亲爱的 Lemon Tree 来了，说雅婷文龙下班快乐，周末
6: 快乐，
5: 快乐
6: 周末快乐，
5: 周末
6: 快乐。
5: 这个周末打算怎么过呢？别忘了周天需要上班啊，朋友。有点扫兴是不是？但是为了大家的比如说全勤奖啊等等，还是要提醒一下的。
6: 是的，咱们都一样啊，朋友们。来看一下木匠啊，这位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一条留言，他说到了：您好，一直在收听917，只是从未互动过，请问互动就是在私信里发信息吗？
5: 对，您发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了。
6: 是的，
5: 虽然
6: yes，
5: 虽然是今天9月18号第一次留言，但是能看到您关注我们的时间是在昨天啊，
6: 昨天
5: 也算是新关注的朋友。
6: 哎呀，
5: 没关系，坚持到明年917，您就是我们一年的忠实听众。先提前预定一下您的一年时光。
6: 对，明年不知道有什么福利呢哈，到时候有福利的话，第一个想起来就是木匠，
5: 所以不要忘了平时要续火花哦。
6: 来看一下跳动的音符给我们发送过来了路况信息，说到东华路和百泉大道路口由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啊，占据了左转车道。
5: 哦，
6: 播报的真清楚啊！
5: 所以在这儿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压车情况啊。大家通行到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非常感谢跳动的音符给我们分享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其他的道路通行情况。八一大街沿线在胜利小学门前，东西双向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尤其是东向西方向。
6: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钢铁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动势压车，以及现在的钢铁路，目前呢关注到是和中华大街由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和八一大街南向北方向也有一个灯时压车。
5: 也见路集中到了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个灯时。其他整条也见路沿线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首径北路可以正常通行，首径南路集中到了中北世纪城的附近，以及在五中的附近，南北双向会有一个小幅的压车情况。
6: 这到底是到周末了是不是？朋友们都去商圈附近了，逛吃逛吃、
5: 是不是今天学生也放假呀？包括学校道的附近目前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6: 是也有压车啊。比如说在开远路，目前呢在邢台市第三中学附近是南向北，包括开远中学啊这边的等等，就是路况信息呢是比较密集的。
5: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呢，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周末两天虽然周天是需要上班，但是也是不限行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6: 来关注一下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要注意避让行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其实对于9月18号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日子意味着什么。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我们能够坐在车里，坐在家里，听着广播，这份安稳来之不易，所以一定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这真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天都在过的日子。
1: 是的，勿忘历史，吾辈自强。
0: 所以我们今天也来聊一个特别有温度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家里有没有一件老物件啊。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分享到，在上周末的时候去了一趟南昌，那是一个英雄的城市，对吧？我们也在八一纪念馆看到了周恩来总理当时戴过的表。这个老物件虽然不是我们家里的，但是我看到这个老物件的时候心里是特别有感触的。所以今天也来共同聊一聊，您家里有没有什么老物件是留到了现在的呢？
1: 哎，说到这个老物件的话，如果我现在想起来一个，它不算老物件吧，但是你说它不算吧，它又算，就是那种红色盖的这个叫风油精嘛。以前好像
0: 我知道是固体的那种，是吧？
1: 对，就是黄色的那种，它是一个膏状的。
0: 那对于这个
1: 还挺有用的。
0: 说膏状的话，我们女人只能想。

0: 想到万紫千红所以我们说到这个老物件，它不一定是古董，不一定是传家宝，可能就是那种在家里放了很多很多年舍不得扔但是也不怎么用的东西，可能是一台旧收音机啊，一台老式的缝纫机啊，一个搪瓷缸啊，但是每一个老物件的背后其实都是有一段历史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故事。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记得我那回还就是翻东西的时候翻到它了，然后我看他们就已经有点就是生锈了，你知道吗？生锈了，但是打开之后呢，还是那个味道啊，还是能用的，我感觉。
0: 你试着抹一抹，看看有没有防蚊的功效。
1: 但是我真的试了试，我试了试，好像那个功效有点衰退了，
0: 能有
1: 减弱了，
0: 非常不错了。看到后台啊，暖给我们留言说了，雅婷文龙晚上好啊，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
0: 哎，周末准备去石家庄去吃寿司郎。给我带不、
1: 哎、
0: 给我们带不，
1: 这是
0: 饭点又来诱惑我们，
1: 这是给我们分享美食呢
0: 啊、
1: 回头的话我们也去吃寿司郎好不好暖
0: 看到了香川原氏也给我们留言说了，膏状的叫清凉油、
1: 哦、对，
0: 绿色液体的叫风油精，你看你把我误导了，我以为风油精也出了一个固体的呢
1: 对，你看这个风油精，我就说我记得不叫风油精，但是
0: 清凉油，清凉油，
1: 对，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它就是跟风油精的味道其实也差不太多，
0: 你说来也奇怪，以前的那种老的大物件、
1: 啊、
0: 以前那种那个、其实不叫巴士也不叫公交车，就是长途车，那个时候我逢上必晕你知道吧，就是家长都愿意给我抹点清凉油在太
1: 阳
0: 穴呀、太阳穴，然后在这个鼻翼两侧呀会涂一涂、哎、但是现在你看我是不是每天坐公交吧，从来没有晕车过，可能小的时候 烧的那种柴油的味道嘛，可能引起的一些不适，然后导致的晕车的状态嘛，反正现在基本上很少晕车了。
1: 对，或者是你在就是感觉有点困的时候，比较乏的时候、在你的这个脑门这个穴位这儿也可以稍微点点、
0: 对，
1: 也挺顶事儿的哈。
0: 先来无事也说了，我们家还有个大铁盆，据说是我小时候的洗澡盆儿。
1: 大铁盆。
0: 我还真知道是那个当时，比如说。住平房的朋友哈，您这个街上呢也经常会有比如说崩爆米花的呀，或者有这个焊接东西的呀、
1: 哦、
0: 家里如果有这种铁皮之类的东西，人家你出原料人家给焊的也有我还真的见到过，
1: 哦，
0: 不漏水还在里面，夏天扑腾扑腾也挺好玩的，
1: 是吗？
0: 嗯，
1: 那这个大铁盆的话，在我
0: 你都没有拥有我小的时候一个洗澡的大铁盆吗？
1: 我那个叫钢玩具那时候有一个大缸啊，那个瓮算是叫瓮、
0: 你那是个瓮，
1: 对，在瓮里面洗，
0: 那里面不是应该放一个瓢，回来的时候一接水咕咚咕咚直接喝了吧，这都算老物件，刮瓤当瓢的也有啊
1: 对对对，但是在这里面泡你知道可舒服了，
0: 对，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在首晋南路从建设大街北向南方向已经压车到了中兴大街位置了，建议大家这儿选择绕行啊。再来重复一遍，是在首晋南路沿线，目前呢是从建设大街北向南方向已经压车到了中兴大街，建议大家选择绕行。但是南向北方向虽然有阶段性的压车，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可以通行的。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呢来关注到的是和团结大街南北双向有一个灯是压车，以及呢现在的冶金路来关注到和中兴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
1: 其他的路口路段较上一时段其实是有所好转的，大多可以等待一下正常通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行车安全之余呢，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您家里有没有一件老物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
2: 来看一下黄花，黄花来了，
1: 下班快乐。
2: 好，跟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啊，都说到了我家有一台缝纫机，是蝴蝶牌的啊，是我妈结婚的时候的嫁妆。
1: 嗯，
2: 小时候呢，我妈用它给我做衣服、做书包、做被套啊。现在呢，它还在，还能转啊。但是呢，我妈已经很久没有用了，偶尔呢会拉开抽屉，里面呢还有几卷线，这颜色都旧了，但是还整整齐齐的码着。
1: 哎呀，我们家也有一台，但是现在很少用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少回家，如果我回家的话，我妈还是愿意用它，这个砸个被套啊，就是这个缝缝补补啊，
2: 很方便，
1: 她愿意用。对，这个针脚会出来比较好看嘛。为什么只有我回家的时候才会用呢？就是用到我们现在话就是认针，就是把这个针那个线穿过去，它的眼花已经看不到了。
2: 对对对，在嘴里边抿一下，然后是吧？
1: 得帮他穿一下，我突然发现我好像也到了眼花的年龄了，我也不是很能看得清楚了。
2: 你还早呢。
1: 哎，你去看一下科学的认证，这女的从35岁开始就开始，不是，是人从35岁开始就会有老花眼的倾向了，并不是说近视了就不会远视。
2: 哦，所以说呢还是要预防近视也要预防远视、啊、
1: 对，像蝴蝶牌的缝纫机真的是上世纪80年代
2: 三大件
1: 之一了、和这个自行车对吧，手表是齐名的。那个时候谁家要有一台缝纫机，就是可以说相当于现在有一台好车吧，
2: 台面，这就是
1: 体面实用顶半边天呢、
2: 对对对，这个缝纫机的踏板是吧，
1: 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
1: 就真的很多这个孩子童年午睡的时候的背景音对吧，这父母在干着活，哒哒哒声音，这孩子们在那睡午觉，
2: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当当当当当，
1: 大家又看不到你的动作
2: 是吧，往前一推，
1: 演给我一个人看呢，
2: 是这样的吧，一推前一推就是这样的，
1: 大家还是看不到。眼圈就说了，我们家有一个搪瓷缸，是那种红底儿白花的那种，我奶奶用它和面洗菜洗脸，当然什么都能干，盆底儿呢磕掉了几块瓷儿，露出了黑色的铁皮，但是依然舍不得扔，总说还能用呢，但是现在盆儿还在，奶奶不在了，
2: 但是当看到这个盆儿的时候就会想起奶奶，
1: 对，想到那段时光。哎，咱们说到这个搪瓷盆，真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吧，中国家庭的一个标配，
2: 标配，
1: 那时候可能也没那么多讲究，物质也不是那么的丰盈的、就是像眼圈说的，可能洗脸的时候也用，洗菜的时候也用，混着用，但它确实是几乎家家都有，耐用啊，便宜啊，
2: 好用，
1: 对，也好清洗，但是也脆弱，
2: 是，这掉一块瓷儿是吧，就生锈了，那些掉瓷儿的地方呢，就是它陪着我们走过的每一段路，每一段道路，
1: 没错，刚刚跟我们说到了，包括有这个陪嫁的呀，其实陪嫁也有关于暖壶的，有搪瓷盆的对吧，也有刚刚说到的缝纫机的等等。
2: 哎，我们家这个缝纫机好像也是蝴蝶牌的，那时候蝴蝶牌是不是挺常见的、
1: 对，那也是嫁妆吗，来听郭靖嫁妆。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换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高级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换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0: 刚听到声音，周杰伦的一首《花海》，也是黄素媛圈分享的一首歌。看到我们的亲爱的温蒂也来了，温蒂就说了：“下班快乐！”现在天黑的好快呀，6:30路灯就已经亮了。
1: 是的，这个现在是吧，已经到了这个马上秋分了。
0: 对，你看一下班就暮色苍苍，可能在路上开着开着就变成华灯初上了，就是大家把这个夜景都能一览无余。
1: 遮挡夜长了，
0: 一到了晚上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文思如泉涌，这个时候思绪比较发达的时候，没关系，有我陪着您呢，有我们陪着您呢，把文龙给拉上，又开过闹和气了，可怎么办啊？
1: 没关系，没关系，就是希望大家在路上呢，都是一路。坦途，
0: 对
1: 不 对？
0: 这个时候就得凸显自己的大度，
1: 就是要慢点开，因为天气黑，就是是吧，逐渐变黑了。
0: 对，
1: 然后在路上的话，很多人
0: 视线啊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对，会开这个远光灯，对吧？大家还是要慢点。
0: 像现在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咱们从自身做起，在市区千万不要开远光灯，确实会给对向来车有不少的影响，
1: 嗯。

0: 像今天的话，部分路段可能这个学生在放学放假，放这个小长假哈，就是这个周末的假期，所以呢，部分路段通行压力比较大。比如说五中附近，现在已经从这个建设大街压车到了北向南方向，压车到中兴大街了，依然建议大家选择绕行。现在辐射到周边的路段，包括冶金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呢，南北双向以及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1: 还有呢，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首径路哈，首径南路的话，现在是和新兴大街由北向南，包括南向北、西向东方向出现了不同程度压车。
0: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提到了今儿的互动话题，您家有什么老物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看到了，杰克也来了，说听说这个星期天工作限号咋算呢？
1: 限号不算了，
0: 信号不算了，就周
1: 不
0: 天
1: 限
0: 大家
1: 号啊。
0: 周天虽然需要上班，但是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哈，不是不限行的。
1: 再来看一下，半岛饭盒来了，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我又来了。
0: 得天天来。
1: 说到雅婷姐太厉害了，昨天都猜出来了，我喜欢的歌手是徐怀钰
0: 哎，我跟你说这点儿，不光是雅婷姐厉害，文龙哥也挺厉害的，他也能够猜出来，就天天一跟我们分享的歌都是徐怀钰。
1: 想听啥歌？今天来看看，
0: 人说了，明
1: 说
0: 天晚
1: 明
0: 上
1: 天
0: 要
1: 晚上要去
0: 去
1: 看
0: 天津看徐怀钰和
1: 张靓颖
0: 张靓颖的
1: 演
0: 演
1: 唱
0: 唱
1: 会。
0: 会。
1: 他说到了，祝大家周六愉快，两位主播可以安排一首他的歌吗？哈哈。看看能开盲盒到哪一首歌，就这首吧。
0: 开盲盒，我们都已经提前给您开好了，咱们就经典永流传吧，好
1: 对，
0: 吗？

0: 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今天晚上特别感谢很多朋友分享了家里的老物件，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您家里有没有一件老物件？今天是9月18号，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我们才能够坐在温暖的家里车里，翻着老柜子，然后聊着那些曾经陪伴过我们的旧东西。其实那些老物件呢，放到家里占地方，但是扔了又舍不得，可能原本早就没有了原来的用途，但是也没有变成废物啊，因为有些东西的价值呢，不在于还能不能用，而在于它替你记住了什么。
1: 是的，今天是9月18号周五，那大家呢周末的时候常回家看看，翻一翻家里的老柜子，也许呢你会发现一件被遗忘的老物件，擦一擦再看它一眼，跟大家说上一句你还在呀，它替你记住了那些日子呢从来都没有消失过。而今天呢我们能够安稳的翻看着这些旧物件，本身就是一种来之不易的幸福。
0: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千万不要忘了在周天是需要上班的，明天可以尽情的享受周末时光。我是雅婷，
1: 闹钟定好，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

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有意思，想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都知道哈，最近呢金子的价格确实挺高的，但是大家知道吗，金价大涨之后啊，某些家庭矛盾也日益凸显起来。比如说我最近就经常调查一些金价大涨之后那么大家会不会去卖金子呢，于是我一问发现有一些妇女呀，想要趁着高位把自己结婚时买的什么三金五金赶紧给他卖了，结果发现都是假的。于是家庭矛盾爆然而生。现在也过了一辈子，被骗了一辈子了，也没办法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老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上次呢有人开车一不小心撞到我家狗了，我爸就特别生气的追出去，就说：“你看，我家狗现在被你撞瘸了，来来来，报警报警报警。”后来呢，那人为了息事宁人，就赔了我爸1000。我一听说我家狗被撞了，我晚上就赶紧回去看呢，发现狗是撞瘸的。看来我爸平时训练是真有素啊。这不就是赤裸裸的狗碰瓷儿吗？向日葵留言：龙哥，那天别人问我压力大不大，我说那当然大了，做工程师压力能不大吗？我说那你压力大都表现在哪儿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昨天就做了个梦，我就梦到我下地狱了，当时那阎王爷就非得让我把那个生死簿上所有的名字弄成后台管理系统。我当时就吓哭了。倪瑞的留言：龙哥，以前呢每天放学接孩子，我一般呢买2根烤肠，他一根呢我一根，现在呢家里的那个收入水平有所下降，我就只能买一根了，我就吃完了再去接孩儿。小伐留言说：龙哥，你们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渣男吗？因为你嘴一撅他就知道该亲你了，你眉一皱他就知道该哄你了，你一生气他就说他离不开你了。所以我觉得渣男呢就像垃圾食品，不健康，但是他真香啊。小点留言说：龙哥，有一次呢我跟朋友出去玩，地上呢就趴了只小狗，结果我没看见，一脚啊踩在狗尾巴上了，那狗嗷嗷的一声就跳起来了，在原地一直打转啊，我就连忙道歉了，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真抱歉宝贝儿宝贝儿。然后旁边一大爷说话了：他不咬你代表他原谅你了。我跟你说姑娘，如果要是猫，就是他原谅你了也得回过神来帮帮给你3下。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微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们三个

个人去商店门口那个体重秤称体重，三个人呢轮流站上去之后发现，哎，这显示不出来体重啊，只显示出来一些英文。于是呢，我就把那个老板叫过来，我说老板呢，你们这个秤是不是有问题啊？怎么显示的都是英文呢？然后老板呢就让我们三个然后继续站上去，站完之后他就看着那个屏幕说，没问题啊，你看哈，你们站上去，你站上去之后显示的是第一人称 I， 第二个人站上去之后显示的是第二人称 U， 然后第三个人站上去之后显示的是 He， 没啥毛病啊。那老板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把 I U He 放上去，我们是想称体重啊。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不忘成长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专门拿了一个宠物的八字我去算命去了，当时啊大师拿到之后就说，呵呵呵，这个啊不是人的八字。我当时我大惊失色呀，我说大师你这都能看出来，为啥呀？他说，哥们儿，人的命怎么可能这么好。露露饼叶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带了两个榴莲我去过安检了，当时呢两个工作人员就盯着我，感觉有点莫名其妙的，我就问他们，我说，哎，怎么了，这个我俩榴莲，啊，怎么了。他说，哥，不瞒你说，你买的这个榴莲里哈，是真没肉。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8: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治愈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来分享今天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607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哈，就是你觉得在中国哪个城市它是最有腔调的？我一直觉得上海这个城市很有腔调啊，但那天我到了上海之后啊，上海当地的朋友们就跟我说了，上海不叫有腔调。我说为啥呢？你看上海那街头经常看到人这个拿着一个咖啡杯，他走得慢悠悠的，看起来真的很有腔调啊。他说不对，他说你别看街头那么多人拿着咖啡杯慢悠悠的走，看着很 chill， 但原因是因为上海的垃圾桶少。所以没地方扔，只能拿在手里。追光者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就是现在的朋友圈有没有发生一些大的变化？哎，你一说我还真发现了。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最近很少人在发什么十月请你对我好一点，十一月请你对我稍微稍微的好一点这类的文案了。因为你会发现大家都已经变得成熟了，知道不管是几月他对你都好不了。长大了。彩彩的留言：龙哥，怎么才能就是做到让别人少批评我？我跟你讲，不管是家人朋友还是老板，就是当别人对你提出看法和意见的时候，你千万啥话也别说，你就同意，你就好，知道了，因为你同意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就是不要再让他们多说了。秉业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在朋友圈是什么样的状态？我在朋友圈哈，特别下三儿。怎么说呢，我在朋友圈就是让小军给我定义一下，就是大龙你咋嫩下三儿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比如说吧，别人晒了吃的，我在下面留言，哥们儿请我。比如说人家买了一个喇布布的周边，或者是那个雪王周边，我立刻在下面留，姐妹儿送我。再比如说一个单身姑娘发了一个自拍，特别美特别漂亮，我在下面留言一句，媳妇儿。 所以非凡经常说我臭不要脸。无可取代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结婚有哪些好处？你有没有发现，只要你结婚，你爸妈就会特别的安心，虽然你也不知道他们安的什么心。可能是安了爸妈终于能在大家的面前抬起头来的心。南宫竹叶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什么才能真正的治愈人类？我觉得能真正治愈人类的很少很少，但如果你要硬让我说，我觉得睡觉啊、美食啊、可爱的小动物啊，对了，还有钱。下个留言来自 H 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上班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上班这几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缓不过来。比如说，如果我加了一个通宵的班，好几天我都缓不过来，我一直都会感觉困困的、累累的。如果我连续加了几天的班，一周时间我都缓不过来，总感觉非常非常的疲惫。每周如果只休息一天，我会感觉完全缓不过来，跟没休息一样。可能是真的老了，也可能是上班这几年真的让我变得越来越差了。下一个好人一生平安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哎，我是这样的，就如果你看到我的面，你会觉得我看起来稍微有点高冷，但相处熟了你会发现，哎，我热情活泼。但是如果你剥开我的外壳，看到我的内核，你仍然会发现我是一个安静内敛并且享受沉默的美男子。所以我整个人就是外冷中热内凉。所以我对我的这个体温体质已经确诊过了，外冷中热泪凉。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慧康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赚钱这么难呢？哎，大家真感觉赚钱难吗？但是大家刷短视频的时候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哎，怎么别人赚钱都那么容易呢？哎，他们的钱都哪儿来的呢？后来发现哈，我就是属于那种非常容易被赚走钱的人，也叫冤种本人。好了，感谢大家的留言，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治愈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现在就把你的微信给我打开了，右上角那个加号给我添加，最下面有一个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记好了，一定要关注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就可以任意向我发问了，不管问啥保证让你乐。那么现在呢，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皮鞋，我让大家看看啊，这个3万块钱的直角皮鞋你会不会买？我看完之后我整个人就是一个懵，就大家呢一定要看一看这个皮鞋，相当有意思，下班路上你看到这个皮鞋绝对会笑。3万块钱一双，微信打开关注大龙之后，然后大家回复皮鞋，回复皮鞋。好了，下面的

0: 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啊，这个客服回应了30000块钱的直角皮鞋的争议哈，具有实穿性，非常畅销。哎呀妈，非常畅销，到底谁在买呢？大家呢一定要看看啊，大家关注大龙，回复皮鞋，回复皮鞋，这是来自京市直播的消息。近日啊，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就晒了某潮牌的一款价值高达30000元的男士皮鞋，因为这个鞋头呈90度的直角翘起造型颇为奇特，引来了网友的调侃，说这是做俯卧撑的专用啊。那么对此呢，该款鞋的电商的客服就回应记者了啊，说这款体现了这种反时尚的美学，同时也兼顾了一定的实穿性。那么记者呢也询问了这个电商平台，那么这个皮鞋的皮质呢，叫做德比鞋，尺寸不同，价格为26658，还有31680。那么其中呢含有5280的进口税。那门店的客户也介绍呢，该品牌是出自日本设计师川久保玲创立的男装支线。该支线呢是以构建什么立体主义的设计啊，然后结构剪裁的特点啊，融合了材质啊、层次啊各种风格。这客服还表示啊，该款鞋品牌是2024年的春夏系列，设计上呢延续了品牌的反时尚美学，也兼顾了一定的实穿性，也非常非常的畅销。我看完之后就是。

0: 哎，大家一定要看一看这个鞋哈，一定要看一看，我跟你说绝对招乐了。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大是神雕大侠大龙，是天龙八部龙，就是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小哥哥立刻关注，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皮鞋，回复皮鞋，三万多一双的皮鞋太炸裂了。是我不懂时尚吗？那个尖头圆头的皮鞋它不够穿吗？这一次他华丽丽给我来个90度的直角转身，我觉得这是不是走起路来稍微显得笨重了点呢？他难道真的是专门为了做俯卧撑设计的吗？他还说销量很好，我就想问一下，难道这个直角皮鞋是下一个风口吗？当然了，我看完之后啊，我觉得公众普遍质疑其合理的价格性，这用户直呼呢难以理解价格与设计，有人觉得这东西卖300就已经挺贵了。大家务必要看一看啊，真的是让大龙开了眼了。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现在呢有300多人啊，大家在回复皮鞋，看来大家都想知道这30000块钱的皮鞋到底长啥样啊。不少，大家都看到了，300多人，大家回复皮鞋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皮鞋。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一个男子啊，喝奶茶用的是黄金吸管，你没听错，这个骑车的时候无意丢失。这是来自都市快报的消息。浙江绍兴诸暨市的寿先生却把黄金用到了实处，他打造了一根黄金吸管用来喝奶茶，结果呢前两天这根100多克价值10万块钱的黄金吸管竟然没了。事发当晚呢，这个寿先生骑着他小电瓶车飞速地穿过在熟悉归家路上，结果呢路过一个井盖的时候，这个车身轻轻一颠，哎，黄金吸管就这么飞了出去。这个寿先生呢在附近找了一个半小时，哎，也没找到，最终呢选择报警求助。民警呢沿着寿先生行驶的方向继续前进了100米，终于在沿路找到了黄金吸管。寿先就说了啊，自己喜欢喝奶茶，这个黄金吸管平时一直也在用，不过啊这么一摔啊变得坑坑洼洼的，已经让他想融掉，明年呢再重新打造一只。看完了之后我真想说一句啊，这500块钱的奶茶才能配得上这根吸管吧？10万吸管。

一兜小电瓶车，你觉得这合理吗？所以我终于见到了什么叫做有钱烧的。别人用十万块钱的黄金打造吸管喝奶茶，我连十几块钱的黄金手机贴我都不舍得买。有钱人的世界，吸管都是黄金做的。

0: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换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换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导航。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

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我们来关注，按照冀公路2025/347号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 G340 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

减速慢行。继续再来关注，根据相关文件批复，施工单位对国道 G234 线柳沟桥四类危桥采取全幅断交措施，断交期间一切车辆行人禁止通行。断交的路段起止桩号是 S32 线23公里700米到67公里58米段，车辆绕行太行山高速还有行汾高速以及 G340 国道，限制通行的时间是从2026年的8月19号到11月19号，在断交期间也是希望过往的车辆能够注意交通标志。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

0: 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一把。
0: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组很有意思的翻唱歌曲。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所翻唱的《边走边唱》。

谁都害怕。北京时间的22:04，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8号的后半夜到19号的早晨，我市全部县市区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请大家注意防范。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李荣浩在2015年春节期间在线上所推出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做 iTunes Session。另眼相看当中，他翻唱的黄磊的一首老歌叫做《边走边唱》。今天我们回过头去说这张 EP 里面所收录的6首歌曲，真的，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个人化的一种选曲方式，甚至是可以说成是李荣浩的私房歌，摆明了就是我私底下喜欢谁，我就翻唱谁的歌。从选曲的曲目来看，我觉得私底下李荣浩一定很喜欢听王菲，因为6首歌曲王菲占了3首。真的，这种偏爱在这张 EP 里面真的有一种怎么说明目张胆的感觉。当然也会有人说不一定非得说是偏爱吧，或许就是当时觉得哎，这3首歌就应该翻唱。那我也只能说他勇气可嘉，虽然选曲你不能够判定他太过刁钻，但是这些歌曲真的是王菲个性的代表作，你从这些歌曲当中可以判定真的有一种不红不唱不男不唱的感觉。还有就是这个 EP 刚刚发行的时候，我是第一时间在线上花钱购买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李荣浩标签的这种重新演绎的感觉。这3首歌分别是《笑忘书》、《不留》和《催眠》。除此之外，这张 EP 里面还收录了那英的《出卖》和刚刚我们听

到的边走边唱。当然还有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很多人一直在诟病在争论的这样的一个选曲，就是赵薇的《有一个姑娘》。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就是他当时发行这张 EP 歌不够的时候拿过来凑数的作品。而从年龄上来判断的话，李荣浩应该是看着《还珠格格》长大的孩子，所以这首歌或许对他来说是一种青春期的回忆，或许对他来说是有不一样的情感在里头，所以他翻唱这首歌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我在分析这些选择歌曲的思路的同时，还在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张专辑里三个女性，王菲、那英和赵薇，她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闺蜜。所以李荣浩在翻唱女生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把这些考虑进去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析当时李荣浩发行这张 EP 选曲的这种思路，想想有一点可笑，真的有一种主观臆断的感觉。至于李荣浩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这种心路历程选择这六首歌曲，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吧。不过我倒是觉得他所翻唱的《有一个姑娘》挺有味道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4: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词是翻唱，继续要跟您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磊所演唱的《南山南》。

这首《南山南》原本是马迪创作，2014年9月所发行的一首歌曲。说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马迪说他前后一共写了3年的时间，所有这3年他写过的东西，把它积累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潜移默化的这些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故事。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那3年之间马迪所经历的一切故事的一个概括。因为这首歌是有真实故事作为背景的，所以每每听我都觉得相当的精彩。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磊的翻唱，关于张磊的版本，网络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一首好的民谣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要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就一定需要一个好的声音，一种能够完全诠释它的好声音。很显然这首歌需要的这个声音属于张磊。老天爷给的嗓子真的是不得不让人嫉妒，他的嗓音跟老狼一样，属于天然的民谣嗓，浑厚中带一些沙哑和沧桑，极有温暖的治愈效果。这样的声音与这首歌曲的气质极度吻合，所以我觉得可以说《南山南》是马迪送给张磊的礼物，也可以说《南山南》其实一直在等待着张磊的声音。这个网友对张磊的这次翻唱真的是给足了溢美之词。好，希望我今天推荐的所有的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张韶涵在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阿刁》。

0: 雕赵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16年所发行的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韶涵在2018年参加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版本。有网友在看完那期节目之后说，赵雷给了这个叫做阿刁的女孩生命，那么张韶涵就给了阿刁的灵魂。听赵雷的版本，你好像听的是他在唱别人的故事，而听张韶涵唱，你就觉得他说的是自己的故事，是那种甘于平凡却不甘于平凡的溃败的那一只自由的鸟。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

0: 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我们今天的翻唱主题，来听林宥嘉的《你是我的眼》。

你是我的眼，这首歌的原创原唱是萧煌奇。萧煌奇他是先天性的白内障，一出生就是全盲，但是在他四岁的时候做了一次手术治疗，治疗之后他成为弱视，可是15岁那年他再度失明，但他一直保持着极为乐观的积极心态，所以我觉得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你仿佛能够听见光，听见一种心跳，一种温度，非常积极，非常温暖。而有一次萧煌奇和黄小琥在南京演出的时候，我们私底下做一次采访，他就表示在他生命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主动帮助他的人，都是希望他可以过得更好，让他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所以他感受到的是大家一直给的这种鼓励和温暖，所以他想创作这种有温度有色彩的音乐作品给大家。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听到的是林宥嘉的版本，我就觉得好像林宥嘉的版本给我的感受，虽然大家都很熟悉，也认为林宥嘉翻唱得很好，但我感觉有一点点用力过猛，所以想在这时间我们跑一下主题，听一下2002年萧煌奇所发行的《你是我的眼》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提灯笼的那一天》，一起来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组翻唱歌曲，但愿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孙燕姿所翻唱的《橄榄树》。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Stout 自选集》里面她所翻唱的齐豫的代表作《橄榄树》。我记得在当年我拿到这张 CD 的宣传碟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觉得啊，这个歌手胆子不小，居然敢翻唱那么多经典老歌。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因为当时孙燕姿出道没多久，这是她第四张专辑，她居然可以翻唱9首老歌，啊，真的不得不让人佩服。现如今回头去听，你仍然可以感受到她当年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属于她当年那个岁数少女的气息，但是也已经能够听出来她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歌手了。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台湾地区销量是28万张，整个亚洲的销量是240万张。现在专辑在豆瓣上的评分是8.9分，所以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这张专辑是华语乐坛上最为成功的一张翻唱专辑。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特别把这张专辑又找出来，从头到尾听了一遍。我个人觉得真的算是惊艳时光的翻唱，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曲，很欢快，《Hey Judy》。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翻唱的一首经典英文老歌，叫做 Hey Judy。 刚刚各位有没有跟着一起唱？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我记得我以往在节目当中做到翻唱主题的时候，都会说对于一个已经成名的歌手来说，翻唱一些经典的老歌就是冒险的行为。因为那些经典的老歌之所以被称之为经典，很可能它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先入为主，已经有固有的形象，固有的那种风格，所以你在后期翻唱的过程当中稍有不慎，很可能就成为你被别人诟病的理由之一。但是我觉得我们仍然要感谢那些有勇气去翻唱别人经典老歌的这些歌手，因为有他们的重新演绎，我们的歌坛才可以听到如此丰富的不同的歌声，不同的这种歌曲背后的这种理解和心情。但愿今天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音乐作品都可以被称之为翻唱中的经典，都可以被认识为是惊艳了时光的版本。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周蕙在当年翻唱的一首老歌，也因为这首翻唱也就成就了他一生的歌唱生涯。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约定》。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什么才是有效沟通？我发现一个人的思维越快，他的沟通路径越短。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在生活当中该怎么做到高效的有效沟通。你好，我是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好了。记得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你。常常会在微信上遇到问在吗的人，每次看到这句话就没了想回复的冲动，因为我既没功夫回复你在请问有什么事儿吗，也不愿意多花一个步骤听你娓娓道来前因后果。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里，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没那么多时间和你聊天闲扯，特别是在工作的时候，有事儿直说，不浪费别人的时间，才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在工作和生活中，聪明的人通过讲话就能看出来，有的事儿你一提，聪明的人立马就知道该怎么做，而有的人你不仅要把整个事件分析给对方，还要讲前因后果，一步一步告诉对方该怎么做，时常感觉身体被掏空，心特别累。通常来说，沟通路径短的人越容易达到目的。什么是沟通路径？人在沟通的时候都会自带目的，我们把沟通的原点至到达沟通目的所花费的时间步骤过程统一叫做沟通路径。沟通路径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沟通的一个完整循环是发出信息，信息通过媒介，比如说微信、电话或者见面，然后接受信息，理解信息，反馈信息。人们在经过了多次的沟通循环之后，达到了沟通的目的。

沟通路径并不是固定的，同一个目标，不同人所花费的时间和步骤也是不一样的。咱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加我的微信，要求我的文章授权的，一般分为两种人。第一种人，在吗？在，请问有什么事儿？很喜欢你上周六推送的文章，我看了特别有共鸣。哦，哪篇文章？就是那个写好奇心的。哦，那篇啊，请问一下，能不能授权给我呢？可以，你的公众号是某某某，然后留下 ID。好了，

我是谁谁谁，请问能转载你的某篇文章吗？我的公众号是 ID 是，我会按照要求注明作者及公众号的信息，然后推送给你，谢谢。我会直接回一句，开好了。为了请求文章授权，第一种人花了六个来回才达到目的，而第二种人只花了一个来回就达到了目的，也就是说，第二种人的沟通路径小于第一种人。缩短沟通路径不仅会节约对方的时间，使对方一目了然，不再用多费口舌来询问其他信息，另一方面来说，也促进了对方帮助自己达成目的的意愿。那么到底该如何来缩短沟通路径呢？多余的信息会掩盖想要传达的重点，特别是在工作当中，一个人巴拉巴拉说了很多废话，只会模糊对方的重点，不知道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把与目标无关的多余信息给剔除掉，只留下最核心的消息，有利于对方清晰地了解到你的诉求，知道哪些是关键信息必须要说，哪些是可以忽略的废话。在和人沟通的时候，特别是在工作状态当中，需要假设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为对方呈现一目了然的精简信息更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普通人之间的沟通路径是 ABCDEFG， 一步一步按部就班，而聪明的人之间的沟通路径是 A 到 D 到 G， 省略中间的沟通步骤。而要做到沟通预见性，要求一个人要有预见性思维，除了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也能预见对方的反应和行为，并就此调整自己的话术和节奏。就像下棋的时候，有的人只考虑下一步该怎么走，而有的人从第一次落子开始便想好了接下来的几步该怎么走，对手又会怎么应对。一个人思维越快，他的沟通路径越短。表达含糊笼统可能使效果大打折扣，以准确的信息代替语义不明的语言。大概可能或许这两天，这些都是语义不明的词语，在沟通当中，除了无法确定的事项，尽量选择准确的语言。几天以后，不如说3月1号来得准确，等一会儿，不如说等5分钟来得准确。做什么，怎么做，什么时候做，用精准的语言表达出来。当你把要求说得越具体，越清楚，对方越容易按照你说的做。但是，如果只是一句模糊笼统的话，当对方在操作执行的时候，就越容易出现偏差。不要把和朋友间的随意沟通应用在工作当中，不仅在浪费别人的时间，增加沟通成本，也降低了沟通效率。把沟通模式化，选择最短的沟通路径，才能在工作中做到专业化和效率。下次你再问我在吗，我会告诉你不在。有时候我也觉得需要两个智慧上旗鼓相当的人，可能才能真正达到最短最优的沟通路径。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睡前悄悄话。
1: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朋友圈这个江湖里混迹了很多年，现在的你是怎么看待朋友圈社交，也就是微信社交的？我倒是很想谈谈我的感受。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每晚都能听到我。我希望您听完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动动您发财的小手，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感谢每一个你点击和收听。我发现微信朋友圈的套路很深，如果你想第一时间最直接最有效地了解一个人，基本上看他发的朋友圈就可以了。虽然发朋友圈都是选择性表达，或者更赤裸裸地说是内心深处最装叉的表现，但是你所转发的内容都在表明你所关注的领域。比如说老人家转发养生帖或者爱国帖，妈妈们转育儿文和母婴电商活动，经常转36氪的一看就是创业狗混互联网圈的，天天转马云、巴菲特、比尔盖茨鸡汤的，基本上都是做微商或直销的励志中青年。你所写的评论也都在表达你的态度和价值观，有人天天歌颂伟大祖国，也有人天天骂楼市、骂货币超发。你所晒的照片内容可以看出你是经常旅游还是经常加班，直接发原图还是做构图和剪裁，用什么样的滤镜和修图软件，可以看出你是文艺小资范儿还是走性冷淡风。这都暴露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你的朋友圈就是你最好的标签。总之，在这个美发店都是首席和总监的年代，中关村遍地都是 CEO、COO、CFO、总裁、副总裁头衔印满你收到的名片，单靠 title 已经失去了光环和背书，而朋友圈就是你独特的标签，而且还是更多元的，不仅限于职场的。很多人说朋友圈本就是熟人社交，自己想发什么就发，哪那么多条条框框。这里我想提出两个较为偏激的观点。第一，微信的功能早已不再仅仅是熟人社交。第二，朋友圈也是社交的江湖，也要讲究江湖规矩。首先，微信不再是一开始我们彼此很熟才通过通讯录添加的微信，那的确是最原始的熟人社交。而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刚刚认识彼此，我们可以交换名片或者不交换名片，但是我们一定会互加微信，尤其是在商务场合，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先加了微信，后来慢慢了解对方。微信早已脱离了熟人社交的概念，越来越多的走向陌生人社交。熟人社交可以不拘小节，随意随性，而陌生人社交就要注意很多分寸了，因为你时刻都在暴露自己的性格、态度、品味和取向。再讲一讲朋友圈的江湖规矩吧。微信的本质当然是社交属性，但是因为公众号这个伟大的发明，微信其实早已具备了超强的媒体属性。对不起，我侮辱微信了，其实微信已经成为目前最大的社交媒体了。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很好理解，现在中国最大的网络媒体，一个微信，一个微博，至少占据了 60% 以上的大众关注流量。其他什么凤凰、头条、豆瓣、知乎等等，都是相对垂类的，体量无法和微信、微博抗衡。而微博和微信相比，微信更占大头。微博前几年就感觉混不下去了，后来90后玩起来，才拉回了微博的热度。你问问周围的人，平时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了解社会热点？一个新闻事件的发生，可能是在微博上，但是病毒式的传播在哪里？在微信的朋友圈和公众号里。一句话，微信开始越来越多走向陌生人社交，并拥有大众媒体的属性了。既然是陌生人社交，既然自带媒体属性，就会导致两个结果。第一，你发的朋友圈内容是提升了自己的个人品牌，还是伤害了个人品牌？第二，你发的内容 对关注你的他人而言是否有营养价值。当大家不再把朋友圈当熟人社交平台，而是当成一个媒体来获知资讯和知识服务的时候，那些在朋友圈里天天发广告或者连发 N 段视频的人就会带来极度的反感，让人产生屏蔽或者拉黑的冲动。就是因为这些垃圾内容占据了大家希望在朋友圈看到优质内容的空间和时间。关注有些人就是浪费，所以我们清理和优化自己的朋友圈环境。当然，无节制发帖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大的层面是你转发的如果经常是那些带有煽动性质的内容，那些未经证实的谣言，那么久而久之，你在那些思想比你高级些的没那么熟的朋友心里就显得有些 low， 有些蠢。发布的照片像素也不清晰，甚至品质低劣，画面模糊，就显得你审美太差，品味太低。朋友圈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这样悄然生息地开始了。那么反过来，那些有思想、有调性、有审美的人发布朋友圈的内容就会成为稀缺品，成为价值高地，成为大家都想要关注的优质内容，而那些个微信好友就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头部 IP。 这一点我其实体会特别深。今年对我来说是跨度特别大的一年，因为多了一些身份，进入了一些以前接触不到的圈子，认识了一些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比较牛或者有意思的朋友，一起吃饭或喝茶，互加了微信。而我发现他们的朋友圈内容经常能让我学到关于行业的新洞见。比如一些做风险投资的朋友，他们就会经常发布一些关于各个行业的判断或事件分析，甚至谈一些更直观和深刻的内容八卦，不经意间就更新了我的知识结构。比如说一些影视圈的朋友，他们就会经常晒一些平时在媒体上才能看到的明星生活照，甚至很多时候是他们的更新优先于媒体。还有这几天比较火热的电影，看他们的状态就知道目前

票房的厮杀有多么的惨烈。另外，关注优秀的人朋友圈是最好的自我成长方式之一。虽然我是为知识付费的坚决拥护者，但是我并不看好目前市面上很多付费内容的效果。一些 APP 上的付费课程内容肯定比一般线下培训好很多，毕竟敢在互联网上玩收费的一般都是自有品牌自带流量的大 IP 们。然而最核心的问题是没有持续的粘性。什么意思呢？有在网上付费经验的同学们就会知道，不管是付费订阅也好，付费社群也罢，一般都是头几天比较有热情，想着我交了钱就要好好学点干货回来，但是一般过了一段时间就注意力分散或者没有动力了，甚至都想不起付费这件事儿了。有数据统计，只有 10% 的付费用户会一直坚持学习，超过一半的付费用户付费一周之后流失率巨大，甚至好些比例是付完钱之后压根儿就没有学习过。这和花钱买健身年卡的道理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健身房一直在卖年卡，而不用担心人满为患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人都是一时的积极性冲动。人性啊，人性。而朋友圈的出现就最好的解决了持续粘性的问题。没事刷个朋友圈早已成为每个人的日常，高粘性由此而生，而且可以留言和发表评论，解决了交互需求，提高了参与感。另外，朋友圈属于碎片化学习时间，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优质内容加高度粘性加高频交往，我觉得在朋友圈学习就是目前最好的学习方式。而且这种学习方式不带着功利的目的，潜移默化中发生，这就是教育的本质。让朋友圈的内容成为我们的成长方式之一吧。

0: 到此生终结，怎知道道路是谁？
1: 一生半生。

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吗？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

0: 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真见世面，仲唔系你趁人年抢我？其实你爱我，唔系点解会叫我陪住你订婚纱？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7: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